0: 了解更多详情。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残障居民大约35%在就业，但留职率偏低，为同个雇主工作至少一年的不到25%。社会服务机构认为，要帮助残障者维持稳定的工作，环境友好和工作安排适宜是重要条件。雇主也反映，如果有更持续的补贴和辅助，并简化行政手续，有助于鼓励企业聘用残障者。政府的目标是到了2030年，把残障居民的就业率提高到40%。尽管这个就业率稳步上升，从2018年的大约28.2%增加到了2025年的大约34.7%，但留职率也值得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之后，无奈地表示乌克兰将不得不面对又一个艰难的冬天，这与威特科夫在会后的积极讲话有明显的反差。泽连斯基告诉记者，乌克兰、欧洲和美国官员将会在近期会晤继续磋商，他也呼吁与俄罗斯和美国举行三方会谈。马来西亚烟霾情况明显好转，全国截至星期天已经没有空污指数超过300点危险水平的地区。沙劳越仍然是全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两个非常不健康水平地区都在当地，当局将会继续人工造雨，还有派发口罩协助民众应对烟霾。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7号星期一。
2: 接下来呢，每天我们都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今天你读了吗？
1: 读了吗？
2: 阅读了吗？这个是昨天正式上线为期5年的全民阅读运动，叫做 READSG， 昨天正式启动。它是通过每天打卡阅读还有一系列的活动呢，邀请大家一起培养终身阅读的习惯。因为现在呢，我们生活当中有越来越多的是凭娱乐的选择还有刺激，导致我们其实专注力非常的短。那么昨天其实昨天我跟丽仪就有出席了这个开幕仪式，
5: 他们是以月月仪式、Podcast 主持人、
2: 没有错。然后他们就有提到说，其实现在这些多媒体平台都在稀释我们的专注力，这个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影响是蛮大的，包括我们对一些稍微难一点的任务、我们都会变得非常的不耐烦、我们会非常的没有耐性。那阅读就是一个帮助我们培养耐性的方式，先不用说，我们可以从阅读当中获得额外的一些知识还有资讯。
1: 我昨天其实带我的狗去复诊，然后就有一个马来同胞，他其实相信我的眼球，他就坐在那边，那我开始听到有声音，我以为他是在跟他的朋友在什么
2: 聊天
1: 聊天。后来我就看到，手上拿了一本书，他先读出来的。他看的那个故事书吧，他是读出来的。
2: 对，
1: 我就觉得，我突然间想，对啊，我好像很久也没有像对马来同胞这样子，
5: 用自己的方式在阅读了。
1: 对，因为有时候读出来其实也好的，蛮好的，只要不影响到其他人呐、
2: 没有错，
5: 这边可以打卡，比如说每天15分钟这样子哦，给自己建立一个习惯，阅读的习惯。
2: 而且这个阅读挑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你每天打卡，这个应用程序啊，这个网站就会帮你记录下来，你可以通过打卡来累积虚拟货币。再来，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一旦我们的阅读时间就全民，就包括你我任何人，只要参加这个活动，只要我们大家的阅读时间累积到了750万分钟，就可以筹集高达150,000元的善款。是一个鼓励大家阅读的一个方式，
1: 同时做善事。
2: 对，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的响应，就你可以通过阅读，一对自己是好的，再来又可以做善事。而且家里如果有小孩的话呢，帮他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0: 让他了解，哎，其实阅读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行为。
1: 对，除了对自己好之外，自己是受益嘛，因为你阅读总是会长知识啊。除此之外，又可以做善事嘞，
2: 好适合月月一试出席哦。
3: 是的，
2: 这个活动就为你们而设的嘛。
0: 啊，接下来大家可以锁定我们会有一些相关的计划，
1: 对，因为它爆满了，各位
2: 啊，那个有月月是、
0: 那个是另外一个
2: 六周年是另外一个，
1: 对啊，我是讲另外一个啦，
0: 六周年的活动已经爆满了，
1: 已经爆满了，各位。
0: 但接下来锁定如无意外，我们月月仪式也会配合这个活动有一些相关的活动，
2: 是真的好，真的好好适合你们，
1: 真的
2: 应该要找你们的。
1: 我跟大家讲，我们 UFM 03是怕你没有空而已，我们太多活动给大家了哈，
0: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响应，先于这个网站报名参加这个挑战，每天要求自己就读15分钟，然后累积这个15分钟，然后我们一起朝750万分钟迈进，筹集15万元的善款。

0: 这首歌你每天不听个十遍浑身都不对劲，那投票怎么可以没有你呢？优选一千，赶快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UFM1003 路况情报。
3: 早上时间8:16，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BK1 朝 PIE 在 PIE 张乙跟 KJ1 之间 ，KJ1 往 PIE 在 PIE 张乙跟 Brickland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Upper Jurong Road 的出口 ，AY1 往 MC1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
4: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5: 又到天黑，
4: 重复听同一首歌，
5: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4: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5: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2: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一千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6: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生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7: 有
6: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2: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8: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0: 需要韩国的行程，你给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1: 小题
12: 问手
13: 大 talk。
11: 小题
13: 大 talk。
3: 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心疼。这是中国一名小学3年级的男孩子，他在做作业，但他是边哭着边做作业。
14: 为什么？
3: 妈妈就说你要努力读书，长大才有出息啊。然后你就看到这个视频里面那个小男孩，他就边哭着做作业，边说读书有什么用？长大还不是会，还不是要做有钱人的牛马？
10: 牛马，
14: 牛马，有钱人
3: 怎么会牛？还不是要为有钱人打工？为什么还要读书？
14: 为什么你不可以是那个有钱人呢？
10: 这个思维就呀，对对对，
14: 对啊、
10: 格局大一点，对吧？
3: 然后就当然那个妈妈也是很无奈，然后也觉得好笑了，就把这个画面给拍下来。她就边做作业，然后边想：我读那么辛苦有什么用、啊？
10: 有钱人的牛马嘞。
14: 对，我相信我们小时候都可能有这样子一个画面，就不明白读书干嘛？为什么爸爸妈妈一直叫我们用功读书？用功读书干嘛呢？
3: 对。以前小时候就总会觉得说没关系，行行出状元。对，就我就把该读的书读完就好，就算真的是读的不怎么样啊，以后再说吧。然后出来社会之后，有的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年我再努力一点点，现在如果比方说啊，我在做律师的话，我的生活会是怎样的？
14: 开名车，开跑车吗？
3: 当然我们也不说所有的律师都是，
14: 对，都是这样啦，
3: 对啦。
14: 可是
3: 因为不会比你好奇啊，
10: 你不一定感兴趣，或者它不一定是你的强项啊，你一定有属于自己的领域啦。小时候觉得行行出状元这句话你很笼统又很废这样，但以后长大真的是你要找到你自己兴趣，再加上你有能力的东西，然后他就会做的比较得心应手啊。
3: 我觉得可能也是看国家跟社会，因为在新加坡、可能有一些人的兴趣做得很好，但是能够糊口的机会并不多。所以有时候爸爸妈妈因为在本地啊，或在亚洲，爸爸妈妈会有一点点的犹豫，就要鼓励小孩子去追逐他们的兴趣跟梦想嘛。可是如果他的兴趣能够给他的工作机会不多，那我这样子鼓励真的对他好吗？
10: 担心他还是应付不了生活了。
14: 可是如果年纪较小的话，我觉得父母不可能会担心那么多，到他长大可能如果现在不努力读书，我不知道啊。我觉得可能爸妈对于小学生 的那个要求就是你把书读好就好了，我们倒没有想那么远，说你长大就会成为什么什么什么，会吗？
3: 我做老师的朋友有一些老师是说有些小孩确实读书是比较辛苦的，就
14: 比较慢是吗？
3: 比较慢，然后真的你要说他没有兴趣吗？但他真的就是比较难去克服读好书需要有的条件，那他有时候也会很为难，因为你一定要把他教好，然后他们的目标，爸爸妈妈的目标都是希望孩子的成绩好，但有些小孩可能学习真的比较慢，
10: 因为那个
3: 他真的是没有兴趣。
10: 教育制度是这个样子嘛，虽然现在有些改变了啦，但是就是你可能你的强项在其他地方，可是那个制度就可能就是不属于你强项可以发挥的。
14: 好像如果小朋友问我说我干嘛读书什么之类，我会跟他说，因为你现在就是读书啊，就是你现在的工作，所谓的工作就是读书啊。像 daddy 妈咪啊，还是姑姑啊，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就进入社会，因为我们是要工作啊，所以你们现在要做的是你们读书就是你们的工作了，就不要有压力，尽力就好了。我记得我爸妈是从来没有给我跟我哥压力的，然后我爸妈就觉得你们尽力就对了，因为我爸妈也不是那种读书很多的，他们也是他们帮不到我们些什么，他只会跟我们讲说不要有压力，就尽力读就对了。
3: 所以遇到读书有什么用问这样子问题的孩子，你会这样回啦？
14: 你会这样子回答？
3: 我不知道我的这样的回复对不对，但我有曾经跟我的外甥跟我的外甥女说，他们问我说为什么要读书，我就说你把书读好，你以后选择比较多，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也可以去做你觉得对你的选择会比较多，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市侩的一个回复啦。
10: 听众会怎么回那个小男孩？
14: 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家里的孩子啦，跟你说，为什么要读书？
10: 我做有钱人的牛马，你不一定要劝他了嘞。比如说，一位听众讲说，那名小孩已经参透人生了，你可以同意的。如果这个小男孩跟你讲说，我不要读书，
3: 对。如果小孩子问你说，为什么要读书？你该怎么回？你会怎么回呢？
14: OK，885103。

0: 如果你家里的小朋友跟你说我不要读书，以后还不是做有钱人的牛马，我不要读书，
1: 你怎么回答？听众说不读书你可能会做穷人的牛马。诶，另外一个也是，你不读书你连有钱人的牛马都做不到。
2: 做不成牛马你还可以赚到一点油水。
3: 听说我的孩子会说不想去读书的话，他的回复就是爸爸妈妈也不想上班啊，可是不可以啊，做工赚钱才能够去旅行买东西啊。
1: 你现在不读书以后就不可以赚多一点钱给你父母花。
3: 哇，这个有压力，这个有压力。
0: 你不读书人家有人骗你的话你也不知道。至少你不会那么的就是傻被人家骗啊。
3: 09446他是苦口婆心啦，他说其实读书不能用逼的。因为有些小朋友就可能蛮叛逆的，你越逼我越不要读。
0: OK。
1: 有听众说如果孩子问我说为什么要读书，我会说读书不知道可以带你到哪里，但没读书你肯定哪里都不能去。
0: 类似的，读书不是让你飞黄腾达，至少你可以安排你的生活，在人生有多一点的选择，跟姚刚刚讲的一样了。类似，
1: 这句话是我小时候常听到的。
0: 哪一个？
3: 可是你觉得管用吗？
1: 我觉得 OK， 我先讲这位听众他讲的
0: 哪句话、啊
1: 如果我孩子这样问，我会跟他讲说，以后你要在有冷气的地方看别人的脸色，还是在大太阳底下看别人的脸色？
3: 这个有一点
0: 啊、哦，他的意思不管怎样，你都会看别人脸色。
1: 对，但是
0: 又有一点、就是，
1: 你有读书的话，你看别人脸色的地方，很有可能是有冷气的地方。
0: 可是他自带出了，就是我们对工作还是有色眼镜。
3: 可是我跟你，
0: 就是、你就觉得在太阳底下就是辛苦。然后就是爸妈会担心这样子啦，
1: 就做 office、啊、做 office 的那种。
3: 我曾经说过啊，我班上有一个女同学，她是很叛逆，然后常常不听课的，然后她的成绩很烂的。可是她现在赚的钱比我多至少有三四倍耶。哦，她后来出来做设计师。所以其实有些时候你很难说，那
0: 这个是行行出状元的最佳例子啦，
3: 是吗？是吗？
0: 最佳例子啊，这样子。
1: 然后听众说，多读书以后有更多的选择，孩子们的责任就是把书读好。我常跟学生讲，现在读好书，以后别人动手你动脑只是别人做。你读的书是训练一个能够帮你解决更多问题的头脑。
0: 有听众说这个思维要改变了，因为以后有 AI 啦，所以我们可能要运用的要更广了。
1: 真的，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哪里会想到未来有 AI？
3: 是咯，
1: 所以未来的世界也很难讲嘛，对不对？
3: 读书是为了知识哦，增加知识，而不是为了考第一。
1: 没有错，读书是为了阅读啊，全国阅读运动 VNG 正式启动了，
0: 可以这个有可以累积虚拟货币啊，
1: 对对，可以做慈善，你可以跟孩子讲做慈善，
0: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了，读书啦。I don't expect you to know everything or get perfect scores。我要你读书是因为有知识可以让你更有自信，让你更独立，让你有这个判断的能力。
1: 我想到刚刚梅姐讲的，就是现在孩子的本分就是读书。
3: 对，
1: 我身边有朋友，他跟孩子讲的方式就是，读书，也许你没有兴趣，但是你现在的责任就是把书读好。很多时候，你的责任未必是你感兴趣的，所以你要做就是做一个负责任的人，从小做一个负责任的人。现在你的责任是读书，把该做的作业做完。这个是你要负的责任，请学习把你的责任给负好。
3: 所以与此同时你跟孩子说，爸妈的责任就是工作，工作要养家嘛，所以现在你的工作就是把书读好了。还有什么？
1: 还有听众说，读书是让我们有选择。以前我的女儿也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对她说，读书是读给你自己的，以后比较多选择。现在她说，早知道当年多读一点书
0: 、不过真的是早知道，因为我们是长大后我们回头看，原来当初是这个样子。虽然数学我学的 differentiation integration 过后没有用到，但是那个过程
3: 它潜移默化在你生活当中会用到的。就好像很多人问你学数学干嘛，
0: 对，干嘛？
3: 对啊，
1: 可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学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可是你跟现在小朋友这样说，那个时期的他不是不懂的。
1: 买菜会需要学什么什么什么拍什么？
3: 对啊，
0: 所以我就记得梅姐说过，就是背后要有爱啊。可能以后他会懂啦，可能以后他会懂。
3: 因为我最近就看了一个电视剧，他就说关于这些学生读书，但当中他一定有一些 一些剧情就说到那些所谓的坏学生，那你看啊，基本上不爱读书的都是家里可能缺爱的、因为如果家里有爱的话，哪怕他学习能力没有那么强，可是他有那个爱在撑着、所以他还是会努力的去读。如果家里没有爱的话，他只会叛逆，只想要给父母看到，我就是你要我读好书，我更加不想读。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了，要有一个爱的那个在支撑了。
1: 那个就是那个比较偏向是教育方式啦，就爸爸妈妈如何教育孩子去接受读书。
3: 像我爸妈都没读什么书，可是他们给我跟我哥的爱是很满的，都透过一些小小的动作让我知道我父母很爱我。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考车的时候，我的目标是我一定要考到，是因为我不想我爸花那么多钱啊，所以我就很努力。所以我第一次就是那个叫什么
0: 考车
3: Theory Practical 的驾驶，我一次就过关了，就考到了。所以我觉得我爸妈虽然他们没有一直挂在嘴边我爱你我爱你那种常常抱我们呢、没有到这样子一个程度，不过我很清楚我爸妈是很爱我跟我哥哥的。
4: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7号星期一，
3: 农历是7月26，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国家环境局新一天指出，随着区域热点产生的烟霾继续吹向新加坡，空气质量可能会恶化。我国未来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预料会处于偏高的水平，甚至达到不健康水平。截至昨天晚上9点，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介于71到89，属中等水平。国家环境局说，源自苏门答腊南部和中部以及西加里曼丹的火点将会继续产生中等到浓密的烟霾。虽然加里曼丹部分地区预计会有短暂阵雨，但新加坡及周边地区接下来几天预料持续干燥，风向将会以偏南至东南为主。若区域火灾持续燃烧，那烟霾会继续影响新加坡。为期5年的全民阅读运动 READSG 正式启动，通过每天打卡、阅读等一系列的活动，邀请全民一起培养终身阅读的习惯。此外，从今年起，每年9月设定为全民阅读月，全岛多处图书馆会在这一整个月里举办各种精彩纷呈的阅读活动，吸引各个年龄层的民众齐齐走进浩瀚书海。马来西亚的烟霾情况明显好转，全国截至星期天已经没有空污指数超过300点危险水平的地区。沙拉越仍是全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两个非常不健康水平的地区都在当地。那么当局将会继续人工造雨，还有派发口罩，协助民众应对烟霾。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4: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UFM 1003
6: 25岁生日快乐。
7: 2001年，因为那时我有点家庭状况，我变成很忧郁啊，就是走不出自己的框框，而且我从来都不听收音机的。那我朋友说，你要走出自己的悲伤还是烦恼呢？你不可以封闭自己啊，你可以听收音机咯。那我就听到你们这一台是1003啊，你们的节目是多姿多彩的咯。你们每个 DJ 都很棒啊，你们都用尽你们的法宝啊，让我们听众哦听出耳油，在不知不觉中呢疗愈了我们的心情，谢谢你们啊。
5: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8: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41，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PIE 往大市在九朗巴哈的出口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的出口 ，CDE 隧道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的出口 ，PIE 往张仪过了 Bedok Reservoir Road 那边有车辆抛锚。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快抢位啊
4: ！UFM 1003庆25。2530的幸福聚餐
5: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1: 10月10号中午12点
6: UOB Plaza One
7: 全台 DJ 出动，
8: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9: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5: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一儿八，
10: 还有鸡茶窝菇干贝炖鸡汤、清江红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相声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1: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2: 马上 WhatsApp UFM 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1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4: 没有了。UFM 1003庆25，
8: 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非亲不可。
1: 在刚刚的小题大做，我们就聊到，如果孩子问你读书有什么用，你应该怎么回答？很多听众其实在解释的时候呢，我发现了，可能因为我们都在亚洲，所以我们都会用以后你有比较多的选择啦，工作选择啦，人生未来志向啊，作为那个所谓跟孩子解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说法。那刚刚有位听众他就发了一段视频进来，是日剧《女王的教室》里面的一个片段，我觉得他讲的蛮好，他这个片段截取的蛮好的。就在这个剧里面当中呢，就有这个小学生就问老师，为什么我们要读书？老师就说，其实读书也不是非做不可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人，你要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充满了解，你要知道说你对他不懂，然后你想要去了解他，这个是更重要的一个态度。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求知的态度。你有没有对于未知的探索感到好奇，感到想要知道，这个是读书训练我们的。
2: 对，
1: 因为如果有一天当你对这个世界已经完全没有好奇了，你自以为你懂了，你什么都懂了，你不想再去了解更多，其实你会发现人生没有意义了。
2: 也就是满招损谦受益嘛，可以这样用吗？就是
1: 满招损谦受益。
2: 对，如果你对你自己已经觉得很满意了，我不需要再长进，那就这样咯。那你就已经自满了，就停滞在那边。
1: 对，
2: 那读书是为了长知识，到底有没有用到？这它会潜移默化在你生活当中用得到的。
1: 对，就我们刚刚聊了很多读书能够带来的实际的好处，但是好像没有聊到
3: 读书本身的好处。
1: 读书本身，我们本身要去读书，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想要去了解它的出发点，
3: 我们
1: 初衷
3: 还是很实际的观点，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啦。读书啊，以后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可是他就说，读书本身就是那个目的。没有更伟大的目的，这读书本身就是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2: 对啊，所以就尽力而为了。
1: 对，感谢那位听众分享这个片段。
3: 好奇心，对于世界充满好奇心。
4: 十秒 easy 不 easy，
5: 十秒 easy 不 easy，
4: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啦，
4: 十秒 easy 不 easy。
5: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2: 所以有句话说，活到老学到老了，
1: 没有错，
2: 对吧？
1: 来，请接这个，如何接到？我们有请资深主持人，活到老学到老。
2: 对啊，
1: 如何接到我们接下来要送的这个礼物呢？
2: 因为大家知道吗？我们接下来要送的这个演唱会上面的歌手，他们都是资历很深的，
1: 他们是活到老唱到老，
2: 唱到老，而且他们可能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1: 没有错，
2: 对啊，所以可以从演唱会当中听到他们这些生活的历练、人生的历练，这也是长知识啊，
3: 在自己的领域各自发光啊，
2: 对对对，
1: 没有错。我们说的就是嘉乐十五周年金曲演唱会，那么这些用生命在唱歌的歌手有哪些呢？
2: 有哪一些呢？
1: 出席的歌手包括了翁立友，
2: 金曲歌王。
1: 还有黄飞，
2: 台湾金曲奖歌后
1: 洪荣宏，
2: 台语乐坛殿堂级巨星
1: 陈美凤，
2: 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
1: 林珊，
2: 实力派女歌手
1: 陈千文，
2: 新生代演员兼歌手啊，
1: 哇，六位唱将风格各异，魅力非凡。
2: 而靠自己，票价从68元起，
3: 上网购票，
2: 对对
3: ，myshow.sg。
2: 要不然当然祝你好运了哈。我们现在要送出两张，
1: 是
2: 在9月20号星期天的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1: 所以想要赢取这个金曲演唱会门票两张的听众，这个时候可以尝试拨打热线
4: 669-1-1003，
3: 等你来闯关，闯关成功的话就可以赢取今天的礼物了。 Hello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早安，
3: 你可以听电话了，
2: 喂，拨通了，拨通了，拨通了，请把
6: 早安
2: 收音机声量关掉。
6: good morning，
3: morning morning，
2: 请把收音机声量关小。
6: Good morning，
1: 请把收音机关掉。
2: 关掉。
6: OK， 等一下。
3: 啊，到了了，那个
1: 传到了，传了，他听到了。
2: 你家好大哦，要去关一个收音机这么远啊？
3: 要搭车去了，另外一边。
6: Hello，Hello，Hello，Hello，Hi，
3: morning。
2: 还有啊，
6: 好，
1: 亲爱的，你不要，
6: 我是小草，
1: 亲爱的，你不要骗我们，把收音机关掉，
2: 关掉，因为我们这边有回音。
1: 好，有了 ，OK， 关了，小草，
6: 关了啊，
2: 应该有助手啊，听起来
6: 好了吗？
2: 好了，你叫
3: 小
2: 草啊，
3: 小草
6: ，OK， 谢谢，
3: 小草是吗？
6: 啊，对对对，
2: 小草，你从你的手机听我们，
3: 手机
2: 不要从收音机听。
0: 小草，
6: 啊，OK， 好，
0: 我求求你把收音机关掉，我求你了。
3: 没事了，我们只要他听手机，可以了，
2: 可以了
3: 。一到三选个号码，一到三选个号码。
6: 哎呦，给我暗示嘞！
0: 啊，暗示，给你暗示啊！哦，你要难的还是简单的？
6: 哎呦，当然是简单的啦，
3: 简单一点，
6: 简单也好啦。
3: 你知道有谁会出席这个演唱会吗？歌手有谁吗？
6: 刚才听到一半，好了，
0: 听到一半，
2: 讲一个啦。
6: 王菲。
2: 啊 ，OK， 不错，不错，不错。
1: 啊，好，那你不要选一号，
3: 不要选一号。好，一到三选个号码。
2: 这样放水啊，你们。OK，
1: 二号跟三号选一个号码。
6: 二号吧。
3: 二号哈 ，OK。
6: 啊，对对。
3: 其中一位歌手，他是陈美凤。凤
6: ，Oh my，
2: 凤，
3: 凤凰的凤啊，
2: 凤不是陈美凤，陈美凤，
3: 凤啊 ，OK， 我要 emphasize， 我要加强这个字，对，有凤这个字的，
6: 龙凤的凤对吗？
3: 对对对
6: 对，
3: 名字里有凤这个字的，名字里有凤这个字的名人，任何名人，任何名人都可以
1: 告诉我们五位名字里面有凤的名人，
6: 凤啊。
3: 嗯，听清楚了哈，小草，
6: 可以谐音吗？哈，可以谐音吗？哈，
3: 就凤，
2: 凤啊，
1: 凤，来凤，
6: 哎呦
2: ，Go，
6: 陈美凤
3: ，OK，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6: 陈美凤，哎呦，很难呢，真的很笨，
2: 不一定是歌手啊，
6: 歌手陈美凤，哦，
2: 加油，
1: 好
2: 的。
6: 凤飞飞，
1: 啊，对，但时间到了，小草，你可以把收音机打开来了，你可以继续听节目了。
3: 哎呀，你这个星期再尝试，你这个星期再尝试。
2: 我们还有四天，我们还有四天，
3: 是
1: 好吗？好
2: ，OK，
3: 谢谢小草，
2: 谢谢，拜拜，
3: 谢谢669111003，
2: 对，请打669111003，不要打8855，我不会接的。
3: Hello，Good morning，Good
2: morning。早安哦，两通了。
1: 好，我们接最后一通
3: 669111003，剩下最后一个机会。
1: 然后电话接通，麻烦这个收音机要关掉。嗯，
2: 要不然我们的耳朵就会嗡嗡嗡的声音，
1: 对，听众也会一直嗡嗡嗡。
2: 对啊，嗡力油就会到了，嗡嗡嗡。
1: 我问天
3: ，Hello，Good morning，Good
2: morning， 早安，
3: 早
7: ，Hello， 早，
2: 哎，是玩家名字，
7: 要尽力。
3: 尽力啊，
1: 要尽力
2: 啊，要尽力。OK， 那我们祝你好运啊！
3: 一跟三，选个号码。
2: 一跟三，
7: 三号
2: 啊，
3: 三号。OK， 因为当中有很多重量级的金曲歌手，金啊，
2: 金，
3: 金这个字有金的词汇，
2: 有金的词汇，听懂哈？嗯，
1: 金色的金，有金这个字的词汇，
3: 摆在哪里都可以哈。嗯，要精力，我们要开始倒数了哈。
7: 是两个字还是四个字？
3: 都可以，
2: 都可以。
3: 词汇啊，词汇啊，
2: 词汇。One, go。
3: 开始。
2: Hello。
3: 任何有金，
1: 你在查字典吗
3: ？Hello，
1: 有点慢哦，
3: 要尽力哦。
2: 你没有尽力哦，
1: 我们感觉不到你
3: 在
1: 尽力啊。
3: Hello， 电话还在啊？对啊，
1: 你在线上吗
3: ？Hello，
1: 要尽力，
3: 尽力
7: 啊，听不到哈，
2: 听不到，你有讲话吗？
7: 有，把五个都讲出来了。
2: 我们完全没有听到，你在哪里讲？
1: 我们完全没有听到任何，
3: 有没有到？
2: 对啊，
7: 哦。真的没有听到？
2: 没有啊，我们听众
1: 没听到哎，
2: 都没听到哎。
1: 对，不是只有我们三个没听到吧？应该大家都没听到吧？
7: 是七月还没有过。
2: 哎呦，啊 ，OK， 我们给您那个link去买票哈。
1: 好，
7: 谢谢。
2: 不买秀，
7: 我会加油。
3: 加油，人家经理，通过巴士的经理。
1: 如果你去不买秀到 HG， 你就不用加油，出钱就好。
2: OK， 所以我们现在开放给 WhatsApp 了。
3: OK， 有金这个字的。
1: 词汇给我们五个有金这个字的词汇，
3: 不像全民 email
1: WhatsApp 到八八五

0: 年底选好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1: 去济州岛
2: ？No。
1: 釜山
2: ？No。
0: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
2: 静心品茶。
3: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6679。
4: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6: 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coming soon。
1: 今天过又好过点，那我们继续 Tiki Talk Talk， 来看到一些我们社交媒体刷到的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新闻快报之前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ECP 往市区在 MCE 跟 Marine Parade 之间， AYE 往大市在龙门 Tempa 的出口，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S Avenue 对跟 Tengah Blava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KPE 跟 Bedok North Avenue 对之间。
4: 以上的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5: 目前看到的天气是晴朗的，还有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7，最高气温35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9:02。
9: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残障居民大约35%在就业，但留职率偏低，为同一个雇主工作至少一年的不到25%。社会服务机构认为，要帮助残障者维持稳定的工作，环境友好还有工作安排适宜是重要的条件。那雇主也反映，如果有更可持续的补贴和辅助，并简化行政手续，有助于鼓励企业聘用残障者。政府的目标是到了2030年，把残障居民就业率提高到40%。尽管这个就业率稳步上升，从2018年的大约28.2%增加到了2025年的大约34.7%，但留职率也值得关注。为期5年的全民阅读运动 RESG 正式启动。通过每天打卡阅读等一系列的活动，邀请全民一起培养终身阅读的习惯。此外，从今年开始，每年9月设定为全民阅读月，全岛多处图书馆会在这一整个月举办各种精彩纷呈的阅读活动，吸引各个年龄层的居民。已持续6个月的美伊冲突继续升级，在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的同时，两国也展开新一轮的交火，先后对邮轮发动攻击，霍尔木斯海峡以及周边海运的航运风险也进一步升温。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7号，星期一。
6: Morning，
2: 刚结束的周末，我去看了 Spider-Man。
5: 哦，怎样？
2: 蜘蛛人。
5: Spider-Man 是蜘蛛侠还是蜘蛛人？
2: 哦，蜘蛛人或蜘蛛侠。
6: 你的一个叹气是？
2: 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在 Endgame 之后，我就
6: 落寞。
2: 对，有一点点小小落寞的感觉。
5: 为什么？
2: 就是他们过后推出的，就所谓的元老级的那些复仇者，离开 Marvels 之后呢，过后的电影好像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让我觉得看得很过瘾，
6: 没有办法激起你当时的那个兴奋跟期待。
2: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Endgame 他把我们的观看那个兴奋值拉得非常的高，因为是所有在 Endgame 推出之前的那些所有的复仇者都在 Endgame 的时候出现，然后过后他要延续那个故事线，就感觉好像没有 Endgame 来的那么的精彩。对，我作为一个曾经是 Marvel's fan 粉丝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感叹跟感触啦。
6: 嗯，所以他就是在下一步再集结所有元老们再回来了。
2: 对，所以下一步就是在12月底，12月将会有算是这一个阶段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电影，就一个大反派会出现。那么这几年登场这些复仇者都会聚集在一起，然后为了配合这个年底12月，对不对？在欧美他们就有把 Endgame 再次搬上大荧幕，
6: 对，
2: 让大家去重温一下。
6: 所以他们原本的概念可能是新一批人了，然后再创造第二波的关注，但是发现不行，就找回元老。所以你是希望他们就是找回元老就算了，还是你要继续坚持自己原本想要做的，就是先找新一批的人？
5: 可是元老会不会已经老了？
2: 我觉得找回元老有点难，因为元老都在之前的故事死掉了，有那个啦，
6: 元老全部回来了。
2: 那个 Downey Jr.

0: 因为他回来，他是演另外一个角色，
1: 美国队长也回来了，
0: 美国队长有出现，有回来，
1: 对，
0: 但是那个黑寡妇就
1: 哦、okay ，
0: 对，他就真的是离开了啦。
2: 所以有时候你看那种动漫的或者是漫画的魅力，我以前看这些所谓 Spider-Man 也好 ，Superman 也好，我都不知道他们原来是 Marvel 的还是什么，我根本都不知道的。我是直到好像有一年带团到日本去的时候，他们是用主题公园，我才发现哦，原来这几个所谓的
1: 都属于漫威，
2: 对漫威，然后另外一组又是属于是什么的，我才知道哎、欸，要不然我就是很略懂。的哦，他们是谁谁谁这样子
0: 哦，日本这点做得很厉害。以前我也是不喜欢去迪士尼的，还有那些什么环球影城。但几年前我跟朋友去大阪、京都，他们说：“哎、欸，我们要去那个环球影城。”我说：“有什么好去的？”结果一看，哇，都是我熟悉那些漫画主题的那些、就园区。然后去了之后就哇，突然真的回到以前你追那些漫画、追那些动画的时光。
1: 嗯，来，听众，你要说什么呢？
3: 到你会有那种感觉是没错的，我也有，因为呢，他们用的那个名字叫 Endgame 呢，对我们来说呢，在我们脑海已经就是 Game Over 了嘛，玩的嘛。所以如果他们再重继续拍啊什么，我们又觉得哎没有什么好看的咯，因为我们的脑里永远都是在说是 Endgame。
0: 对，因为 Endgame 真的拍得太好了，我到现在看有些片段我都还会鼻酸，
1: 有点夸张吧，
0: 有点夸张，但真的会。
1: 可是这是是不是我们就是只喜欢第一代，我们喜欢 OG， 我们喜欢最原本属于我们那一代的东西，我们就没有给下一代机会。嗯，有没有是不是这样的一种观念？
2: 我会耶，可能就好像 Superman， 我就是喜欢第一代啊，
1: 对喽。是不，我不懂是因为新一代真的做得不好，还是我们只是在怀旧？
0: 是，
1: 可能真的是新一代做得不好啦，也不一定。但有时候会，你不知道那个点在哪里啊。
0: 哦、我喜欢新一代的黑寡妇。
2: 因为可能他们的当年就太刻苦铭心了，就大家已经对那个角色已经觉得就他咯。
0: 真的。

0: 我觉得不是下一代的做的不好，而是因为上一代他已经把他演活了这个角色，就好像Wolverine 金刚狼，我觉得再也没有人可以像 Hugh Jackman 这样演的好像金刚狼了，已经没有人可以 surpass 不能超越他了。
1: 可是那取代不了
2: 你对第一代的那个留念呢？
3: 没有，他已经演活他了，就好像我觉得
2: 你没有给第二代机会啊。
3: 那是年轻人的事，可是我在乎的是，我觉得我就是要那个原来的那个。
4: 等一下 ，Captain American 第二代我给他机会了 ，OK、嗯。然后 Black Widow 第二代我喜欢，然后 Iron Man 第二代
3: 啊 ，Iron Man 没有了啊，第一代比较好、啊。
2: 现在你们的第二代
4: 现在有个第二代、就是，
2: 姚讲的第二代跟梅姐讲的，梅姐只是找换另外一个演员演同一个角色的第二代。
4: 我的第二代是就是在剧里面的延续了、
2: 没有，比如说你们的。对你们来讲，《射雕英雄传》的郭靖是谁？
3: 哦，但是那个
2: 张智霖，
4: 张智霖，
2: 你看是不是
3: 黄日华？怎么会是当张智霖？
2: 因为梅姐的第一代跟姚的第一代是不同代，对他来讲，你的谁？
4: 张智霖，
3: 黄蓉呢？
4: 黄蓉、朱茵。
3: 汪美玲，天哪！
2: 你看是不是
3: 我的代沟？
4: 听众们，来88551103，你的射雕是谁？
3: 但我也看过朱茵演，我也看过那个
4: 朱茵演的不错啊。
3: 没，你要去看那个汪美玲演的
4: 小龙女，
3: 小龙女，
4: 李若彤。
3: OK， 这个我认同。
2: 杨过，
3: 杨过，
2: 杨过，
3: 杨过，但是。李明顺啊，没有
2: 对对对，叫我讲
3: 跟美丽的力量
2: 啊，对对对，叫我讲范文芳、小龙女、范文芳，
4: 这个五歌曲单，五歌曲单，
3: 对对对对，你看 James Bond，James Bond 他们干脆就每一次都换。
2: James Bond 可以，我们可以讨论。
3: 换到我都乱，换到我只会认脸呢，我已经就。
4: 另外一个换到乱的是 Spider Man。但我感觉不出来，因为他们都是蒙起来的。
3: 我到今天都不知道 Batman 长什么样子。
2: 哦、Batman 好几个，
4: 对 Batman，
3: 我只知道声音很粗了。
2: Batman， 古天乐，古天乐，
3: 古天乐，汪
2: 美玲，黄日华，
3: 黄日华跟汪美玲当然啦，各位。
2: 每个人的心目中的第一代 OG 是不一样的。
4: 哦，古天乐是杨过。
3: 啊，对啊，对啊，
2: 杨过，
3: 杨过是古天乐、啊，
2: 对，你看是不是？来，还有梅姐对，
4: 大家没有张智霖跟朱茵的、
5: 就像那个 Spider-Man 一样啊，大家都喜欢第一代，
2: 什么？
5: 可是我还是可以接受第二代了，那个第二个演员演的，
3: 可是
5: 你看那个上一部那个 Spider-Man 第一代一出现的时候，大家都在外面欢呼。
3: 可是我喜欢这个过后他的衣服啦，设计比较好。
2: 哦，比较紧
4: 是吗？
3: 比较紧，
4: 越来越紧，
3: 比较立体，比较立体。
4: 对，而且 Tom Holland 有在练哦。
2: 《还珠格格》我也是看第一代。
3: 对啊，《还珠格格》我也是第一代。
2: 杨过，刘德华。
3: 啊？
4: 杨刘德华的杨过。
3: 对，第一代了，他是第一代，可是胖胖的那时候哈。

0: 还有倚天屠龙记呢，第一代是谁？
1: 倚天屠龙记第一代是谁？
2: 倚天屠龙记
3: 郑少秋吧，
1: 我看的是吴启华，
3: 我看的是郑少秋跟汪明荃的、
2: 哦、哇，郑少秋跟汪明荃的、
3: 啊、嗯，还有赵雅芝，
2: 我想看都看不到
3: 你在前世你在前世那你看的应该是比较旧一点，
2: 比较旧的，
3: 再旧一点、
2: 啊、我的歌剧版本的
3: 王宇啊，
1: 李雪是电视史上第一个扮演黄蓉的演员，
3: 对对对对，她是第一个，
1: 哇，嗯，
3: 这个是你的年代了，刚好就是那个年代，你看女剧。

0: 这首歌你听了1003遍，还不给他一个名分？优选一千投票进行中，这一票你说了算。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所以每一代有自己的郭靖黄蓉，每一代有自己的杨过小龙女。就像歌曲一样，我们优选一千横跨40年。就要看我们的听众是属于哪一代。
3: 今年这个年代的冠军是哪一首歌呢？
0: 哇，横跨40年嘞，很多嘞！
2: 你要为你的那一代投票嘞，不然他就进不了。
0: 对，是
3: 梅姐，你要赶快投，你的歌不多了。
2: 举例一首，
0: 举例
2: 一首。
3: 哎，想知道有哪些歌进入我们的投票歌单吗？可以到 UFM1003.SG。
0: 截止日期是9月16号啊，所以快啊快，很快的，
2: 赶快，
0: 一转眼就到了。
2: 投票进行中
4: ，UFM1003 路况情报。
3: 早上时间9:25，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ECP 往市区在 MCE AYE 跟 Marine Parade 之间 ，AYE 往大市在 Norman Tempa 的出口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跟 Tengah Blava 之间。最后提醒你 ，BKE 朝 PIE 的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的第4条车道有车辆抛锚。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7号星期一，
2: 农历是7月26，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哟，各位 UFM 1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我们这次的旅游的有一个住宿的特色，我们在全球会住韩屋式的酒店。一般韩屋式的酒店是睡在地板榻榻米式的，不过我们新加坡客人在地板是没办法睡，所以我们特地安排了床，外观是完全朝圣时代的传统风格，不过里面进去是西洋式的风格。我们首尔的酒店是安排五星级的酒店，它的 location 很好，你晚上去 shopping mall， 你要吃东西周围都有。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UFM 100.3新歌速递。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听众朋友，你们有看韩剧《铁拳教育》吗？里面的帅哥，大家叫得出他的名字吗？他就叫做金武烈。
3: 那位帅哥就是那位警察。里面的帅哥很多，不过最帅的应该就那位警察。
4: 主角啦，是吗？
2: 嗯，主角，他是警察。
3: 哎，是警察吗？他是教育局，
4: 他是那个什么特别教育
2: 啊？他是教育部的某一个，就所谓的特务啦，有点像特务这样子。他最近到了台湾去，然后在那个粉丝见面会上面，他就唱了一首《想见你》，大家听听他的歌声，好好哦，好标准哦。

0: 较高音了。
1: 好听耶，
0: 对不对？好听耶，
2: 是好听的。
1: 而且他的声音很深情，是有练过的，不是那种硬硬被逼上台唱歌的演员。哇，他是真的有练过的耶，
0: 大家疯掉，你知道吗？唱得那么标准，然后又飙高音，
3: 好好、哦、
0: 然后再来就是视频里面看他好像本人很年轻好多，
1: 我看一下，
0: 反正戏里面感觉比较老成一点。然后他在那个现场，你看他整个就是整个很干净的 look， 就。一个很帅的帅哥，
1: 他对对对，
0: 对吧？
1: 就是
0: 就年轻很多，本人就年轻很多。
1: 哎，他真的又帅又会唱歌又会演戏耶，而且牙齿又好漂亮，
0: 全身
2: 够了，
0: 我们就解剖啊！
2: 要逼谁啊？
1: 真的要逼死谁啊？
2: 哦，因为他是主要以演戏为主嘛。
0: 他应该不是歌手吧？所以他这次可能是特别为了台湾的这些影迷，然后去练的这首歌曲，然后唱的字正腔圆的，再加上就还飙高音，
1: 他一定有缺点，不可能人会那么完美，怎么可能又会帅又会演戏又会唱歌呢？好厉害哦，金武烈
0: 是，哇，真的是
1: 美
0: 太幸福了，台湾。
2: 现在让我想到许光汉了，因为刚好唱《想见你》了，就许光汉也是啊，
0: 也让人家觉得对，
2: 又帅演戏啦，演戏为主，然后那时候又推出自己的专辑。
0: 有哪一些演员你其实没有想到他因为歌艺那么好的，
2: 就一唱歌啊，
0: 就原来唱的那么好。
1: 你唱的好的演员呢、啊？
0: 有吗？就后来他也其实也没有往歌唱发展，不过他真的唱歌唱的不错。大家有谁吗？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想赢取高达3000元的星星大奖，机会来咯。
2: 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
3: 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你的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
1: 这个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带给你的。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佛学里有一个很古老的比喻，叫做第二支箭。想象一下，有一天你走在路上，突然有人朝你射了一箭，痛吗？当然痛，对吧？但奇怪的是，很多人在中了一箭之后呢，会自己再补上第二支箭。我举一个例子，第一支箭是主管今天当众批评你，第二支箭是你过后会一直想，老板是不是觉得我没用，我是不是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完了老板这样骂我，我的前途是不是没了。又或者你被射到的第一支箭是某个人没有回你的信息，你自己再给自己补的第二支箭就是去烦恼，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生活的第一支箭很多时候躲不过，好像失望、拒绝、失败、意外都可能会发生，但第二支箭常常是我们自己射向自己的。事情已经让我们痛了一次，我们的解释又让自己痛了十次。所以下一次遇到不开心的事，你可以在一张纸上分两边，左边写发生了什么事，右边写我脑袋想了什么。最后你可能会发现，左边只有一句话，但右边已经写满整张纸。生活射来的第一支箭我们未必躲得掉，但千万不要把箭接过来再射向自己一次，让自己好过点。

0: 哇，这首经典经典电视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之前你还听到了 SHE 说你爱我。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E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的入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AYE 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的入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以上的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今天的气温介于27度到35度之间，天气热，记得要多喝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两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6: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UFM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

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今天是星期一，一个星期的开始，新的一星期，新的开始。今天就先从一件顺手的事做起来，热热身哦。顺手的事包括了优选一千顺手投个票 UFM103.SG

0: 喂，看左边，看右边，老板不在吗？赶快为优选一千投票，快快快！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0: Jam 邓紫棋的歌曲《后会无期》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之前你还听到了胡夏的《燃点》，还有郭靖《我不是你的那首情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往 MCE 在 PIE 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CTE 往 AYE 在 PIE 昌邑和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是交通拥堵的，小心驾驶。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快抢位啊
4: ！UFM 1003庆25，2530的幸福聚餐
5: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6: 10月10号中午12点
7: ，UOB Plaza One
8: 全台 DJ 出动，
9: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10: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5: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一儿八，
11: 还有鸡茶蘑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相称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2: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3: 马上 WhatsApp UFM 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4: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4: UFM 1003庆25，2530
15: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0: 这个我本来要等一下跟你讲的，可是呢刚刚我就陆续看到有好多的听众 WhatsApp， 然后我们的名额就是逼近真的是要逼近满了，所以要赶快告诉你哦，名额有限，赶快报名。这是我们 UFM 1003庆25的2530的幸福聚餐，由 UFM 1003主办，还有四川豆花庄呈现。刚刚你听到的这些菜色是不是哇，听了都觉得垂涎欲滴，流口水了。这独家美食当然还有我们 UFM 103很重要的这个日子哦，希望跟你一起欢庆，就在重复一遍日期哦，10月10号双十星期六中午的12点是午餐，在 UOB Plaza One 60楼。哇，60楼好高哦，我们全台出动哦，所以希望到时候真的能够看到你。怎么样报名？刚刚有说到每个人100块钱，那你除了自己可以来之外呢，当然也可以跟亲朋好友、跟家人一起来呀，跟好朋友一起来呀也行。 WhatsApp UFM 25你的名字、电邮跟人数到88551003来报名，成功报名到的朋友会收到我们的电邮通知，真的要尽快的付款才能够确定位置，所以现在呢赶快赶快就是揪你的好朋友或者是家人，然后问他们有没有空啊，然后一起来呀。那 WhatsApp 过来 UFM 25你的名字、电邮跟人数到88551003，赶快赶快。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我们的今天的问题是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过，你喜欢的鞋子坏了，你喜欢的鞋子有一天它就坏了，你会 A 修一修继续穿，还是 B 直接买新的？ A 修一修继续穿，还是 B 直接买新的？8851003告诉我你的选择。

0: 陈世安，我坠落你自由。之前你还听到了孙燕姿的咕叽咕叽。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7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刚刚看到了听众朋友的选项，我们来揭晓一下。选择 A 的朋友占了 31%， 选择 B 的朋友占了 69%。 说的是什么呢？当你很喜欢的鞋子坏掉了，你会 A 修一修继续穿，还是 B 直接买新的？买新的这个选项比较多人，目前来讲。 OK， 我们来看一下。因为选 B 的朋友就觉得说坏了就算了吧，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的鞋子同款会买所有的颜色，所以不怕没有鞋子穿。而且有 90% 的鞋子都是在同一间鞋店买的，因为你就认定了那间，哦，这间鞋店不错，哎，可能价格合理，然后呢又是你喜欢的款式，鞋子又舒服，你就不去另外一家了。然后这位听众朋友5008，他说我会买新的，也是选 B， 以前有修过，鞋底整个掉了，然后呢粘稳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穿了之后还是不舒服，虽然修了但是还是不舒服，所以就算了买新的。还有4145，他也觉得说，哦，现在呀在网络平台买鞋不会很贵啦，所以我都会买新的。还有7996也觉得，哦，因为鞋子很多时候修了很快又坏了，如果是衣服的话呢我就会修补。还有这位听众他说，我的鞋子容易坏，所以我会买新的。还有0733也觉得我会买新的，因为呢我们需要一双好走的鞋。 OK， 那如果是选择 A 的朋友呢，有一些朋友像是6361就觉得说先修吧，真的不行我再买同款的。那要是没有同款了的呢？OK， 还有这一位选择A 的朋友，他说有一双鞋我真的很喜欢，我就自己尝试修，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我就把它给丢掉了。然后还有听众朋友觉得说是 A，OK， 我会修，然后继续穿。我这种情况其实我还遇到蛮多次，好几次，因为一穿到喜欢的鞋，然后他可能之后就没有那个同款了，你会觉得说好，我去修吧。我曾经有一双鞋修过2-3次，然后继续穿。然后最近呢我也有一双鞋，就是比较少穿的，是那种高跟鞋，就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隆重的场合需要用到的，我穿第一次而已，他就被人家踩到后跟，他鞋带就断了，然后我就拿去修，看似很稳哦，因为那个鞋匠是用钉子来钉那个绑带的，结果我第二次穿的时候他又断了，可能那天我走了太多路，所以没有办法，我就没办法啦，还是我就不能修第三次了，因为我觉得这双鞋，哎，跟我没有缘分啊。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B 面，你是哪一面？你很喜欢的鞋子坏了，你会像4361 A 穿到不能再穿，还是像6275我会买新的 B？ 因为他说他的原因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而且可能选到不错款式或者是更舒服一点的呢，这绝对不是喜新厌旧哦。刚刚我们的投票率来到了，选择 A 的朋友占了 25%， 选择 B 的朋友又多了一些，占了 75%。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是选择 A 修一修继续穿的朋友呢，你是一个容易舍不得的人，不只是鞋子，很多东西坏了你会先想能不能够修，而不是直接丢掉。你对物品有感情，也觉得还能够用就不要浪费，这种念旧和务实让你很珍惜身边的人事物。但是呢，偶尔也会穿着修过的鞋走了一整天，然后后悔我为什么没有买新的那个蛮我的。那选择 B 的朋友，你是往前走的人，鞋子坏了就换，一点都不纠结不回头，你觉得花时间去修不如花时间去买一双新的，这种东西让你很少被旧的东西或者是旧的观念给拖住。但是偶尔你会发现说，新的鞋子也不一定比旧的好穿哦，不过那就是你试了再说，就像刚刚那位朋友说的，说不定更舒服呢。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四叔每一天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他最近买了一个家，然后我们想带你去看一下。所以他爸爸就不疑有他，就跟着他们一起去。这时候呢，四兄妹呢就跟爸爸说，爸爸，其实这个就是你的家。他就把钥匙给了爸爸。
3: 还好爸爸进去的时候没有说，
4: 哎呦，
3: 这个房子哦，这个
4: 风
3: 水感觉不好。如果爸爸一进去显东显西，我不懂那四个孩子敢不敢把钥匙交出来。
4: 现在退的话，等那个头款还可以拿得回吗？
3: 如果今天我买了房子给你，然后我就可能飞回美国，然后我一个老人家在新加坡的豪宅那边孤零零的，可是我倒不如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天天陪着我。钱可以再赚，时间给了就要不回来了。
2: 你给他选吧，你要房子还是你要每天天看到我？
4: OK OK，
2: 我觉得可能爸爸会说，你先给我房子吧，天天看不看得到，就看你有没有孝心了。你问听众，
4: 房子，
2: 房子，
4: 房子，
2: 还是房子啊？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
5: 重复听同一首歌，
6: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5: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7: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1: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

0: Angela 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之前你还听到了范玮琪到不了，还有赵雷的歌曲成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几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那是 AY1 网大是在 Buena Vista 之后， PR1 网大是在 Clemente 之后，以及 AY1 网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前都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5度，最低温是27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快要到上午11点喽。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7: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0: Melody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哟。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4: 你好，我是欣盈。听众听到35摄氏度的温度，他说好热啊，哇，真的、很高温，很炎热。刚刚有听众朋友也是一早就出去了啊，天气热，记得要多喝水，还有呢，就是补充水分真的是很重要，就是少吃一点杂物啊，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且最近就有这个阴霾的情况，所以真的是要多多保重啊，大家。OK， 刚刚说到这个庆生的聚餐，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哦。我们的庆生聚餐，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些菜品有哪些的话呢，其实看到是最容易的。你可以上网到我们 UFM1003.sg， 就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官方社交媒体，像是我们的 IG 还有我们的 Facebook， 刚刚就上载了我们庆25，而且这个题目是用我们2530的幸福，之前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广播剧的主题来做这次庆生的主题，因为我们庆祝25周年嘛，精彩回锅。那这一次呢，我们在四川豆花饭庄，他们也是欢庆周年庆，他们是30周年庆，在很高很高60楼 UOB Plaza One。你在我们的社交媒体页面上看到的视频，就有 DJ 们在试吃，告诉你有哪些菜品，有包括了有现做档口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另外呢有四川前菜，像口水鸡啊、花椒糯米呀、等等的，还有话梅小番茄我也很喜欢，蒜泥白肉，另外呢也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还有青江耳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是什么鸳鸯呢？包括了百香果虾球，还有宫保虾球，甜甜的，然后还有这个辣辣的。另外也有四川担担面，甜品有相声三叔，包括了以后有南瓜饼，有紫薯跟萝卜，每个人才100元，名额有限，因为这么多的菜品这么精致，而且呢又在这么高的地方欣赏这么漂亮的风景，当然我们 UFM103 全体 DJ 出动跟我们一起欢庆25周年庆生，这个名额真的非常的有限哦，所以呢不要犹豫哦，赶快报名 WhatsApp UFM25 打上 UFM25 你的名字还有你的电邮地址及参加的人数到88551003。刚刚看到早班记录的一些名字哈，哇，有些听众朋友包桌一次过就10个人，还有我看到9个人的，所以赶快。

0: 是时候让你喜欢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了，赶快为优选一千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0: 叮当最好不要再遇见你。之前你还听到了张子豪的可不可以，以及 JJ 林俊杰熟能生巧，你投票了吗？优选一千，我们的投票正在进行中，记得上网到 UFM1003.SG， 每天都有20票可以投选，可以为1到20首不同的歌曲投票。UFM103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记得把你喜欢的歌曲投进我们优选1000的歌单里哦。9月16号就截止投票了，那我们将会在9月21号的时候进行倒数，也请你把10月3号留给我们做现场的终极倒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irport Road 在 Portsdown 和 Still Road South 那里 Bali Valda 之前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樟宜在 Pasir Laba 之后也有事故发生， AYE 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前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快抢位啊！
4: UFM 1003庆25 2530的幸福聚餐，
5: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6: 10月10号中午12点
7: UOB Plaza One 60楼，
8: 全台 DJ 出动，
9: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10: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5: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9: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1: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2: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1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4: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15: UFM 1003庆25 2530
16: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0: 就在10月10号，是一个星期六。
17: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今天是星期一，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每到星期一坐在办公桌前面，哎，明明周末才刚刚放完2天假嘛，可是呢，为什么还是这么累呢？回想一下周末，与其说是在休息哦，不如说可能是换个地方继续忙，因为可能你的周末就是忙着打扫或者是洗衣服，回一堆的讯息，东忙西忙，或者爸爸妈妈可能带小朋友出去，或者带他去补习班，根本就没有真正放空到，对不对？生活就是这样，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滚轮一直往前滚，所以我们就会想说，哇，这那些我们的年假啊，什么特休假，要把它存起来，一次过请一个长的，出国玩个够本。可是呢，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个研究哦，就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很多人放完长假回来之后呢，那种充电的感觉其实没有多久，很快就会退散，倦怠感马上又会回来了。那到底要怎么办呢？职场专家就提出一个很有趣的休假法则，这个法则叫做43天休假法则，说这可能更适合我们现代人的节奏。根据英国研究发现，我们放假之后那种身心修复充饱电的快感，平均最多只能够维持43天左右。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连续6个星期都不让自己休息的话，那种焦虑感、身心俱疲的感觉就会开始出来了。所以呢，专家就建议，与其把特休通通的累积到年底一次过放完，不如把它们给分散，大概每隔1个半月就刻意帮自己安排一个小小喘息的空间，这样分散着休其实是对抗慢性疲劳还有过劳的风险，而且效果反而更好哦。所以刚刚讲到的这个43天休假法则的精神就在这里，它提醒我们要定期的回到自己， 可是要注意的是呢，放假不一定要很豪华，不用飞到哪里，它重点呢就是断线。比如说找一个周末，可能再请一天假，躲去海边的一个小酒馆，或者是小旅馆，或者是山上小屋，甚至更简单的躺在家躺耍废一整天都是可以的。但是手机记得要关静音，不要滑手，不要一直滑手机。因为呢，真正的休息就是让这段时间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不要太拼，记得对自己好一点点，把这个43天的充电法则落实到生活上。

0: 李荣浩的年少有为，之前你还听到了告五人的歌曲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7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UFM 103
3: 25岁生日快乐。
4: 我和1003一起走过了25年了，从陌生人变成我们不是陌生人。我最喜欢老大的节目，有内涵有深度，尤其是那时和黄明德蔡生江一起谈时事政治。最惊喜的就是老大竟然和我们谈世界杯啊，那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仿佛知音，好喜欢。希望1003继续加油。
5: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谢谢听众朋友，刚刚有看到另外一些听众发来的简讯，发来了给1003的告白，请你把你的告白录成语音发过来，真的非常的感谢。跟我们一起庆祝欢庆25周年。
6: Hello， 我是萧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四十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你好，我是欣盈。最近不是有看到很多的就是一些广告，有关于什么零元购啊、免邮啊、什么 PDD 的啊。最近呢，在欧美理财圈就有一个词非常的红，叫做 spaving， S-P-A-V-I-N-G spaving。 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哦，它就是 spending 加 saving 的合体，叫 spaving， spending 加 saving 的合体，中文可以说是为了省钱而花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意思？但说真的呢，我们每个人其实可能都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哦。比如说你看到某个品牌大特价、大折扣，心里面呢可能就会想，哇，现在不买真的是对不起自己啊，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吧。可是呢，有时候那个原价跟特价其实都是厂商自己定的，数字再美都是一场心理游戏。我们以为占到了便宜，但其实呢是厂商在占我们的便宜。而且呢，不管你买多还是买少，最后还是回到了一个字，就是花，花钱的花。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当下买的时候觉得哇省好多、哦、很嗨，觉得这个东西简直完美，结果两个星期之后看到他躺在家里的角落，内心只有一句，哎，我当初到底在想什么。有的话呢，那你真的会懂我在讲什么。 spaving， spending 加 saving， 为了省钱而花钱，为了省钱而买。这个 spaving 最可怕的地方在于，我们明明知道打折啊、免运啊，这些通通都是诱饵，但是当折扣摆在你眼前，在你眼前摇来摇去、晃来晃去的时候，你还是会忍不住手滑多点几样进购物车，尤其是买到多少然后又再扣多少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哎，不然我们都买一样，我就又省很多了。那如果呢，你想当一个聪明的消费者的话呢，接下来有几个方法可以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远离罪恶的温床，比方说那些一天到晚发折扣信息的通知、团购群组或者是一些会员信啊，让你用一些新品啊什么的来诱惑你，全部给他退或者是删。因为无知就是福嘛，看不到你就不会想买，人生就少一点挣扎，钱包也安全一点点。那第二个呢，就是想一下不花钱的疗愈方式。如果你常常发现自己心情不好就买，心情好也买，那就要问自己一句，除了当下很开心之外，这个东西真的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吗？或许买一个跳绳可以帮助你活得更加的健康，可是买一个家里已经有上百个的东西，真的有必要吗？专家就建议说，找一些不用花钱的纾压方式，像骑脚踏车、跟朋友聊聊天，反而更加的实在。还有第三个，就是先确定想要再找折扣。很多人是反过来，先看到折扣就开始说服自己，我好像需要这个。可是正确的顺序应该是，你真的喜欢、真的需要，才去比价找优惠。最后一个呢，就是给自己一天的冷静期。当你哇全身血液沸腾、手超痒的时候，先深呼吸，放进购物车就好，不要结账。然后回家之后，想象一下那个东西放在你家里的样子。如果隔天醒来你还是觉得很想要，那再买也不迟。说到底呢，不是不能够花，而是不要被营销带着走，花钱要花得值得。

0: Fall in Love 1001个愿望。之前你还听到了一首新歌，就是本地歌手 Ben Hum 范平哥的新歌，叫做还是爱。说到范平哥，其实在星期六的时候，我跟程瑶就到了有他出演，还有其他联合了其他的本地歌手一起出演的回响音乐会。那我们呢也在现场为本地歌手拉票，除了我们之外呢，还有鱼鳞也有出席。这六组音乐人就包括了有 AB Tan 陈佳慧、范平跟 Ben Hum 还有双节奏 Cold Cut Duo 林建辉、 Leonard Lim 还有卓振声、 Sherman Joe 还有叶玉玲 Yos。 那我们看了这个音乐会的之后呢，真的是觉得如果你也在现场的话，你可以感受到有好多好多的感动，而且他们一路走来真的是很不容易。像是范平跟他就他一向来支持他的阿嬷，他就经历了最支持他音乐梦想的阿嬷离世的时候，他还有一个演出。然后还有像是 Cold Cut Duo 他们的则是诉说到了他们两小无猜的时候，因无奈因为学业分开，然后后来呢又好巧不巧的重逢的这个爱情故事。另外呢也有 AB Tan 陈佳慧，他从小就因为学习钢琴，所以在追求完美的过程当中，从一次犯错延伸出来了一个觉悟，就是觉得说其实不完美，其实犯错也可以把他带领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他创作了一首歌曲。而且呢也有这个经历过中国节目制作人的邀请，但是他决定不去的一些经历。还有林建辉曾经跟爸爸冷战，因为就是要走音乐这条路的关系，那父母亲可能就是担心呐、啊。还有像是 Yos 啊，他也经历过心理疾病，就是的那两年，然后都是很就看了很感动，觉得他们这一路走来啊，能够发展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然后他们现在的作品呢，不只是登上各大的串流平台，也登上了很多的大型演出舞台，逐渐获得听众朋友们的关注，也真的很替他们开心。所以回想这个音乐会希望啦，如果下次还有的话，有机会的话，还能够看到他们在舞台上，因为这个刚刚已经过去了。就所谓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说的就是他们坚持音乐梦想的这个念想。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ECP 网张仪在 Marine Parad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大事在 CTE SLE 的出口处那里车多。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天气晴朗，气温介于27到35摄氏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2。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陈奕迅的《红玫瑰》，之前你还听到了红二宽宏的《想当你永远的星辰》，还有阿杜杜成义的《Valentine's Day》。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PIE 网张仪在 BK1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 PIE 网大事在 KP11CP 那里发生了事故，小心驾驶。
2: 年底十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花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3: So Sky，
2: 俯瞰灿烂天际线。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2: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酸甜多汁的黄梨 pineapple 是大热天很多朋友爱吃的水果，而且呢，黄梨的营养成分也是很高的。首先，它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消化道机能，促进肠胃蠕动；维生素 C 是抗氧化的好帮手，也能够帮助铁质吸收。那至于里头的 B 群呢，则是能够参与身体的能量代谢。钾跟镁也是我们日常很重要的矿物质补充来源。再来，黄梨酵素因为可以分解蛋白质，所以在煮肉的时候加进去，肉质会变得更加软嫩。吃完肉类之后，再来几块黄梨当做饭后水果，也是非常的清爽的。可是要记得，黄梨还是要当做水果适量吃，不要因为它有酵素就可以一直狂吃哦。而且呢，如果你跟我一样，有的人就是生吃黄梨，舌头会刺刺麻麻的，我就连现在讲黄梨，我都可以感受到有点麻麻的，我即便都还没有吃哦。如果你像我一样的话呢，营养师就建议说，可以试着泡一点盐水，或者是吃过热过之后的黄梨，就其实煮过的黄梨我是 OK 的，看你会不会比较舒服。但是如果你吃完不只是刺麻，还出现肿胀，甚至是呼吸不舒服的话呢，就要赶快的停下来去看医生了。那如果一次买太多吃不完怎么办呢？很简单，把它切块分装冷冻，之后可以拿出来打成冰沙，或者是煮黄梨鸡汤入菜都非常的方便。但要记得冷冻之前要分装好，避免反复的退冰，保持它的新鲜跟卫生。最后还是要提醒，黄梨再营养还是水果，不能够因为很清爽就忽略它的分量，尤其需要控制血糖的朋友更要注意黄梨单吃的量。

0: 阿妹张惠妹这样你还要爱我吗？之前你还听到了周董周杰伦的歌曲《爱琴海》。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7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们以为青春很长，经过了多年。不忘当时的自己，
4: 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
5: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你今天的20票投了吗？每天都有1到20票可以让你为不同的歌曲投票，每一首歌曲每天只限投1票，但是第二天你可以继续投选你最喜欢的那一首歌曲。最终入榜的1000首歌曲当中呢，就会从21号开始，我们从第1000名开始倒数，一直到10月3号，我们会从第15名开始倒数到冠军歌曲。希望你能够到现场，我们很快呢就会在空中揭晓10月3号的活动时间还有地点了。
6: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莹的心灵小故事。
2: 有位哲人曾经说过，如果你想要获得幸福还有自由，得要先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我们不能够控制所有事情，自己的力量只能够改变生活中的某些事情而已。自己的观念、欲望、喜好可以被控制，但有些事情我们却永远无法控制。随着一个人慢慢长大，会越来越体会到什么叫做无能为力。有些时候，生活中有太多事情，我们只能够眼睁睁看它从发生到改变，却没有办法避免它的发生，比如爱情的离去和生命的无常。如果想要真正掌控自己的生活，就要首先明白自己所能够掌控的。简单的讲，就是要明白生活中哪些事情可以被控制，哪些不能够被控制。一对年轻夫妻原本计划周末去郊外游玩，怎么知道出游当天乌云密布，瞬间迎来倾盆大雨。这样的天气不得不让他们被迫取消了原定计划。妻子一脸沮丧地说，好不容易盼来一个周末，本来还想跟你去郊外散散心，一起好好的呼吸郊外的新鲜空气的，可是偏偏赶得这么巧，今天下了大暴雨，真的是倒霉呀。丈夫听到妻子这么说，很温柔地走到她身边，从后面抱着妻子轻轻地说，亲爱的，别那么忧郁，虽然这里没有郊外的好空气，没有美丽的景色，可是你还有我啊，我会一直陪伴你的。从自然的宏观角度来看，我们人类的力量非常微弱，既不能左右狂风暴雨的开始和结束，也不能够控制冬天的严寒、夏天的炎热、秋天的冷雨、春天的微风。谁都希望生活中充满阳光，并且永远保持灿烂，但世界上有那么多自己所不能够控制的事，不妨选择去做自己能控制的，放弃那些不能控制的。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改变身边的一切，但是可以努力让自己幸福起来，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承诺。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刚结束的周末我去看了 Spider-Man 蜘蛛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在 Endgame 之后、就是他们过后推出的所谓的元老级的复仇者离开 Marvels 之后呢，过后的电影好像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让我觉得看得很过瘾。
3: Endgame 呢，对我们来说呢，在我们脑海已经就是 Game Over 了嘛，完了嘛、所以如果他们再重继续拍啊什么，我们又觉得哎，没有这么好看的咯。
4: 是不是我们就是只喜欢第一代，我们喜欢 OG， 我们喜欢最原本属于我们那一代的东西，我们就没有给下一代机会。比如说你们的，对你们来讲，《射雕英雄传》的郭靖是谁？
5: 但是那个
4: 张智霖，张智霖，你看，是不是
5: 黄日华？怎么会是当
4: 张智
5: 霖？
4: 因为梅姐的第一代跟姚的第一代是不同代，对他来讲，你的谁？
2: 张智霖，
5: 黄蓉呢？
2: 黄蓉、朱茵、
5: 翁美玲，天哪！
4: 你看是不是
5: 我的代沟？
2: 听众们，来88551103，你的射雕是谁？
0: 早上一起 play，
6: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Jalan Buroh 往市区的方向，在 Pioneer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AYE 往 MCE 在 Pioneer 的出口处，以及 KPE 往 ECP 在 Tampines Road 的出口处都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5度，最低温27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残障居民约35%在就业，但留职率偏低，为同个雇主工作至少一年的不到25%。社会服务机构认为，要帮助残障者维持稳定工作，环境友好和工作安排适宜是重要条件。雇主也反映，如果有更可持续的补贴和辅助，并简化行政手续，有助于鼓励企业聘用残障者。政府的目标是到了2030年，把残障居民就业率提高到40%。尽管这个就业率稳步上升，从2018年的大约28.2%增至2025年的大约34.7%，但留职率也值得关注。由于印度尼西亚火山喷发影响飞行，新加坡航空公司继续取消截至星期一下午往返新加坡与雅加达的10趟航班。新航星期一早上9:30再度发布航班取消的消息，受影响航班的起飞时间介于星期天晚上9点起到星期一下午2:20，涵盖往返新加坡和雅加达的10趟双向航班。由于目前情况持续变化，新航往返新加坡和印尼的其他航班也有可能受影响。文告也提醒旅客留意官网发布的航班最新消息。为期5年的全民阅读运动 READSG 正式启动，总统尚达曼与夫人珍妮藤木、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政务部长拉哈尤星期天出席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全国阅读运动 READSG 启动活动。READSG 通过每天打卡阅读等一系列活动，邀请全民一起培养终身阅读习惯。此外，从今年起，每年9月设定为全民阅读月，全岛多处图书馆会在这一整个月里举办各种精彩纷呈的阅读活动，吸引各年龄层民众齐齐走进浩瀚书海。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3: 1:00-4:00，鱼林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清醒。

0: 这首歌你每天不听个十遍浑身都不对劲，那投票怎么可以没有你呢？优选一千，赶快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0: 鸟蔡健雅所演唱的歌曲 Letting Go， 之前还有周兴哲想念你想我，还有徐佳莹的真的傻。小一点16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怎么样，你周末过得如何呢？而且呢，刚刚也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照片，他们午餐照片，其实我挺 enjoy 就是看听众朋友发他们的午餐照片进来的，因为有时候会给我一些 idea， 尤其是如果你刚好吃到一些特别好吃的东西，然后想要跟我分享，我下一次接近你之前吃过的这家店，我搞不好也会去试试看。我之前就是有一些听众朋友介绍我，然后我有去试，有一些是不错啦，有一些我觉得单纯就是因为你自己个人喜好但是我挺 enjoy 啦，看这样子的照片，你可以发讯息进来跟我分享。有听众朋友说，依琳吃饱了吗？我吃得很饱，今天其实我吃的是鱼片汤，但我吃了之后我就嘴巴痒，我又吃了一点零食，是那个零食很好吃。而且近期你是不是你的零食是月饼嘞，或者是试吃月饼，你知道在购物商场啊，他们不是都有摆摊，然后请你试试看。哇，我每次经过的时候我想说，哦，我一试我搞不好买一整个回去就是会想说 我要吃下多少卡路里这样子的感觉，所以要小心谨慎的选，对不对？选你最喜欢的，选最好吃的。那说到这个中秋佳节啊，不只是赏月吃月饼啦，更是和家人一起细品生活的时刻。联合早报和新民日报为你送上中秋订阅特惠，即日起签订24个月合约的印刷版或是印刷加数码配套，就能获得总价值173元的专属品茶文化礼遇，送你包括普洱茶饼、茶刀礼盒套装、便携茶具，还有90分钟的茶艺工作坊体验。我觉得是挺有趣的哈，让阅读与茶香伴你度过优雅中秋。礼品数量是有限的，送完为止，赶快上网 zb.sg/promo 订阅。当然今天礼拜一，今天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呢，当然就是我们的20个问题游戏。今天20个问题答案呢，给你的第一个暗示就是它其中一个字是跟人体有关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上个礼拜也是不是类似，也是类似，有一点类似，但是意思完全不一样， OK。 所以今天究竟这个答案是什么，这个20个问题呢非常的简单，你可以随意问我任何的问题来推敲出今天我的答案是什么，但是重点是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 yes or no， 所以你问的问题很重要哦。今天的第一个提示就是今天的答案呢，其中一个字是跟人体有关。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是看到 BK1 朝 PR1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注意。看到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0: TFBOYS 宠爱 UFM 1003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清醒一点。今天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呢，就是20个问题，请你问问题来猜一猜今天我手中的答案是什么。那我今天给你的第一个提示呢，就是它其中一个字是跟人体有关。有听众问说，鱼鳞是不是吃的？不是。是不是有眼？眼睛的眼，眼字？不是。鱼鳞是贬义词吗？聪明。是。请问是成语吗？不是，它是常用词语。第五题，请问是个物品吗？不是。鱼鳞是两个字的吗？不是。你可以继续发问问题 WhatsApp 进来88551003。今天的答案呢，其中一个字是跟人体有关，它不是吃的，它没有眼睛这个字。很多人第一个猜的就是眼，刚刚我也看到几位听众朋友猜类似，就是说是不是看的，对不对？我都全部都归纳于眼这个字。不是，是贬义词，然后它是常用语，它不是成语，它也不是一个物品，它不是两个字。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蔡依林的 Mr. Q， 在听这首歌曲的当会儿呢，已经有听众朋友猜对了。怎么那么厉害？怎么那么厉害？才给，刚我看一下，才给六个问题耶，六个问题他得到的提示他就答对了。锁定答案，然后答对的这位朋友，我会念出的名字 ，Carol 邓。哇，厉害厉害，六个提示他就猜对了。今天呢，这个答案究竟是什么？刚刚有听众问我说，请问身体部分是跟头部有关吗 ？Yes。请问有耳朵的耳这个字吗？没有。鱼鳞跟长短有关吗？长短啊 ，long or short 啊？没有。等一下，让我想一想，没有。是三个字吗？是的。再来，有听众朋友说有耳子吗？耳子是什么东西啊？你是要问有没有耳朵啊？耳朵跟眼睛都不是。然后有听众锁定说是长舌妇，不是。还有另外一位听众锁定是瞪瞪眼的瞪，也不是。究竟是什么呢？你可以继续发问你的问题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7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郁可唯，轻轻如我。会不会马上让你想到《竹玉》这个戏呢？刚刚在哇塞方面又有一位听众朋友答对了，哇吼 ！Sky Joe， 你答对了，哎，有很多听众朋友开始在锁定答案，但是我鼓励你就多问问题，因为呢，如果你没有马上猜对的话，你可能就需要一点时间跟提示。OK， 刚刚有听众问说：“云林，请问有嘴的字吗？嘴巴的嘴。”还有另外一位听众问说，跟嘴巴有关吗？没有，没有直接的关系。然后再来有听众锁定说是大嘴巴、死脑筋、贱骨头。我觉得你单纯只是想要骂人。再来呢，无厘头。我来想说，为什么有好几位听众朋友都猜无厘头？哦，因为你猜头是吗？不是。然后呢，这位听众猜大块头，也不是。再来还有听众猜脑进水，也不是。还有一个猜长头发，不是。目前已经回答了12道题哦，你只有8个机会，你只可以再问多8个问题来锁定，或者是应该要缩小范围来推敲出今天的答案是什么。我重复一下刚刚有听众朋友问的问题，我觉得不错的一些问题。有听众问说它是不是贬义词，是。它不是成语，它是常用词语。然后呢，不是吃的，它也没有眼睛这个字，没有耳朵这个字，也没有嘴巴这个字，跟嘴巴也没有关系，跟长短也没有关系。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到了关键，是三个字的，这个答案是三个字的。身体部分呢是跟头部有关，没有错。然后呢，它不是一个物品，它是贬义词。还可以发问什么问题来帮你猜猜今天的答案是什么？你可以现在WhatsApp进来88510003。

0: Olivia 王丽婷等等，知心台为李安的还是会 UFM 1003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呢，就是20个问题。刚刚又有听众朋友猜对了，伊莲还有 Steven Pang。 Steven 其实刚刚犹豫了一下，他就问我说是不是这个答案，然后后来他就直接锁定，你锁定的答案是对的 Steven， 恭喜你，恭喜这两位，还有前面刚刚答对的那两位。有听众说为什么他们这样厉害的，为什么已经猜到了。对啊，很厉害对不对。那今天呢我给的第一个提示就是呢，其中一个字跟人体有关，这个答案是三个字的，然后就有听众朋友猜说是猪头三吗，小心眼，大舌头，口头禅，厚脸皮，皱眉头，伤脑筋，冤大头，大头鹅，嚼舌根，神经病，神经病又出来了，这些通通都不是 OK。 Dang， 还有呢，鱼鳞身体部位是三个字里头的第二字吗？不是，身体部位是三个字里头的最后一个字。还有听众问我说鱼鳞是有颜色的吗？没有。有鬼这个字吗？没有。是形容富人的吗？不是。不是。还有呢，有听众问说问到了关键题 ST， 他说鱼鳞是不是跟脸有关？是的。今天这个答案呢是三个字，它有贬义词，它不是成语，它是常用词语，它也不是一个物品。然后呢，身体部分是跟脸有关系，不是耳朵，也不是脑，也不是嘴巴，也不是眼睛。所以如果你现在已经突然灵光一现知道答案是什么的话，你可以马上锁定你的答案，写锁定，然后写答案加上你的名字。如果你不好意思写上你自己的名字的话，你也可以写个别名啊，写一个你很想要有的一个名称都 OK， OK。 然后记得前面写锁定啊，锁定了一句，你不要就是分三个讯息这样传进来，这样很难看得清楚。如果还想要继续猜题的话，你可以，我还有两题嘛，对啊，我还可以回答两道题，你可以继续发问你的问题到885-1003。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张栋梁只因为你，知心太阳山本卓正商坠在原点的我，下午1:5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是雨林。刚刚我觉得 ST 他给了一个非常好的提示，所以很多人答对了，多到我念不完耶，现在那个答对的名单已经多到我是念不完了，所以我就念前面那个，我看我一口气可以念几个，包括了 ST、 Matt、白雪、Chop、 Shirley、 Snoopy、 Joanne、 Suyen、 BL、 Fion、 Lavender、 Kelvin、 Joreen、 Mickey、 Woon、 Woon Sheng、 Holics、 Irene、 Eileen、 Lai Cheng、 Dick Kid、 Wei Wei Wei。还有呢，有听众朋友问我说，玉林是不是厚脸皮？你知道有多少人猜厚脸皮吗？不是，这个不是答案。还有呢，有听众说玉林是不是苦瓜脸？哎呦，不是，它确实有个脸在里头，有脸。今天的这个答案呢，它是三个字的，它是贬义词。然后刚刚我给的第一个提示就是说，在这三个字里头，其中一个字是跟人体有关嘛，对不对？那这个跟人体有关的那个部分呢，就是脸。然后它跟眼睛也没有关系，它跟脑子也没有关系，跟耳朵嘴巴也没有关系。然后呢，它是没有颜色的，也没有鬼这个字，也不是用来特别形容富人的。再来呢，就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猜说是不是大嘴巴、死脑筋、脑进水、大块头、猪头三、小心眼、大舌头、口头禅、厚脸皮，厚脸皮很多人猜，不要再猜了。皱眉头、伤脑筋、冤大头、大头额、脚舌根、神经病，这些都不是答案，厚脸皮也不是，苦瓜脸也不是。答案究竟是什么？我20个问题都已经回答完毕，所以现在只接受锁定答案的时候啦。

0: 张艺兴 Psychic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CT 一朝 AY1 在 PR1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请你留意 KJ 一朝 PR1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后有汽车抛锚。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晴朗，气温介于27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2:00。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鱼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这是香港歌手江涛所演唱的《流浪星球》，之前还有周深、余晴以及邓紫棋的《我的秘密》。下午2:16了，由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今天我们清醒一点，跟你一起玩的游戏呢，就是20个问题。那今天的答案，我觉得是相当简单，但也多亏有听众朋友他给了关键提示。我觉得刚刚有位听众朋友他给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提示，所以大家才猜对的。他说是不是跟脸有关系嘛？ Yes yes， 它是三个字的，它是带有贬义词的。究竟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不要脸。有听众朋友说这个答案哦，答对也是，答对也不是。可是他选择答对了，他选择锁定答案，所以今天的答案呢就是不要脸。为什么今天会聊到不要脸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骂人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会说不要脸啊你，而不是不要面，面子的面。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是不要脸不是不要面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路上的朋友， CT1 朝 AY1 在 PR1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请你注意。 KJ1 朝 PR1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后有汽车抛锚，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快抢位啊！
3: UFM 1003庆25 2530的幸福聚餐，
4: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5: 10月10号中午12点
6: UOB Plaza One 60楼，
7: 全台 DJ 出动，
8: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9: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4: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8: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蛋蛋面、象身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0: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1: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12: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3: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没有了。
3: UFM 1003庆25 2530
14: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0: 真的是2530哎，2530的幸福 UFM 1003庆25。为什么叫2530？是因为我们今年庆25岁生日嘛，然后刚好又是四川豆花饭庄他们欢庆他们的30周年，所以呢是2530的幸福的一个聚餐。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点就在 UB Plaza One 60楼哎，哇，我没有去过60楼。UFM 1003 DJ 全台出动哦，陪你玩游戏还要吃独家的美食。想要报名的朋友每人100元，你可以 WhatsApp UFM 25你的名字加电邮加人数到88551003报名，成功报名将会收到电邮通知，所以尽快付款才能确定你的座位，名额是有限的，所以赶快报名。刚刚我在听这个预告的时候，随便一直给我一个大拇指，你是想要干嘛？随便，现在专注于工作中，他突然之间就听不见了。可是刚刚就是我们在聊这个的时候，他就突然给我一个大拇指，是因为希望大家都要勤奋参与吗？

0: 在听歌吗？顺便动动手指为优选一间投票，你的一票真的很重要。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力火车还有九泽 CP 的知己，知心的焦美琪光良对你有感觉。下午两点半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你没想过为什么是不要脸不是不要面啊？然后哇塞方面就有听众说，如果不要面就是要果条咯，为什么一定是果条不可以是米粉？为什么不是粗米粉米包呢？因为每次如果不要面的话，我应该是会叫粗米粉或者是米粉，我应该不会叫果条吧、那是题外话。重点是呢，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人不要脸嘞？我们每次骂人的时候一般说不要脸，而不是说不要面，面子的面。然后有听众朋友就提到说，因为是不是脸比面子大？我看了这本书之后，他就说，因为中国人在几千年的语言习惯里头把脸和面分工分得很清楚，只有脸才跟一个人的羞耻心还有道德底线绑在一起。在日常生活中呢，脸这个字呢早就超越了生理上的五官，成了一个人尊严还有廉耻的代名词。所以我们常说丢脸、红脸、厚脸皮，或者是没脸见人呢、这些词呢全都是围绕着道德知不知羞耻来展开的。当一个人做出出格违背道德的事情时呢，大家自然就会用不要脸来骂他，意思就是这个人连最起码的廉耻心和做人的底线都没有了。相比之下呢，面虽然也能组成面子，但是它更偏向于社会交往中的体面啊、虚荣或者是虚浮一个价值，比如说死要面子活受罪，或者是给个面子，它代表的呢是一种外在的社交层面的光鲜程度，它不是内在的道德根基。所以如果说不要面，听起来顶多只是像说这个人呢不在乎虚荣，或者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没有戳到动处，批判对方没有道德，他没有那种杀伤力。所以语言就是这样，一代代人呢约定俗成下来，不要脸呢就成了固定下来的标准骂人套话，既顺口又有力量，不要脸。而不要面呢比较符合语法习惯，也比较没有那个味道啦。它也就是通常就是在中文词里头的用法，它是指比较表面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比一些体面虚荣或者是虚浮的一个东西，比较外在比较社交层面的一个程度。所以呢我们为什么骂人骂不要脸，是因为呢他比较戳中那个 重点啊，就讲的深一点，讲的就是你这个人呢就是没有道德，怎么会骂人家不要脸啊。最近你有骂人家这句话吗？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7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UFM 103
3: 25岁生日快乐。
4: UFN 100325岁了，生日快乐。我从小看文红，从少年走入了大叔，所以我是从小看他长大的。希望每个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5: UFN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N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6: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关喆所演唱的《想你的夜》，之前的艾薇的《请你停一停》。下午2:42了 ，E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是的，刚刚也听到我们这个优选一千的预告啊，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现在正在进行投票，从1987年到2026年，横跨40年的华语歌曲，最后呢，只有1000首可以登上我们今年的优选一千，把你喜欢的歌投进优选一千的歌单里。那截止日期呢是在9月16号。注意呢，就是每天你都可以投，每天你可以投到20首歌，不同歌曲 ，OK， 一首歌只限投一票，每一天只限一票。可是呢，如果你非常喜欢这首歌，你就心想说，只投一票哪里够？对。每首歌曲每天只限投一票，可是你可以在第二天继续投同一首歌。但是注意哦，你这么多的票如果只是给了这首歌曲，其他歌就比较没有机会啦。这是你自己要做取舍的， OK， 你自己去决定。最终入榜的1000首歌曲当中呢，每位歌手或团体最多可有30首歌曲上榜，不包括与他人合作的歌。那刚刚也有听众问说，余琳优选一千终极倒数咧，是在10月3号星期六，优选一千终极倒数，当时到时呢也会为你揭晓我们的冠军歌啦。更多详情请你留意我们的广播。当然现在要投票的朋友赶快上网 UFM1003.SG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半的韩国。
2: 哦，我们会去明洞，明洞呢是韩国的 Ocharo， 有6万多个商店包括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顺便购物顺便吃东西。
3: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0: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4: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早班 play，The
1: Play Show。
2: 刚结束的周末，我去看了 Spider-Man 蜘蛛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在 Endgame 之后，就是他们过后推出的所谓的元老级的复仇者离开 Marvels 之后呢，过后的电影好像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让我觉得看得很过瘾。
3: Endgame 呢，对我们来说呢，在我们来讲已经就是 Game Over 了嘛，完了嘛。所以如果他们再重继续拍啊什么，我们又觉得没有什么好看的咯。
4: 是不是我们就是只喜欢第一代，我们喜欢 OG， 我们喜欢最原本属于我们那一代的东西，我们就没有给下一代机会。比如说你们的，对你们来讲，《射雕英雄传》的郭靖是谁？
5: 但是那个
4: 张智霖，你看是不是
5: 黄日华？怎么会是当张智霖？
4: 因为梅姐的第一代跟姚的第一代是不同代，对他来讲，你的谁？
2: 张智霖，
5: 黄蓉呢？
2: 黄蓉、朱茵、
5: 翁美玲，天哪！
4: 你看是不是
5: 我的代沟？
2: 听众们，来88551103，你的《射雕》是谁？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1: play，The Play Show。
6: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7: 又到天黑，
6: 重复听同一首歌，
7: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6: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7: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8: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
9: 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

0: 多爱少怪，知性男神村长爱怎么了？还有 Online 幸福在歌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BKE 朝五轮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有道路工程，请你留意。较早前 BKE 朝五轮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有汽车抛锚。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师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晴朗，气温介于27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3:00。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酒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为免弱势群体受近日持续高温和烟霾影响，新加坡红十字会将派发更多抗高温及烟霾的关怀礼包，并为部分独居长者提供空气净化器和电费补贴。升级版的防护行动首阶段预计可让700人受惠。新加坡红十字会星期一发文告宣布，未来几天里200名70岁及以上的独居长者将可获得空气净化器和高温及烟霾防护礼包，有需要者还可得到3个月的电费补贴，减轻使用空气净化器可能产生的额外电费负担。这能让这些长者在空气质量恶化时减少外出，安全留在家中。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和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将在国会复会时发表部长声明，代表政府回应2026年政府官和国会议员薪酬检讨报告书。国会星期二上午10点半复会，秘书处星期一发布有关议程，国会预计星期四对部长声明展开辩论。涉嫌受贿50,000元，驻一家公司在市政理事会的合同中谋取商业利益，管理代理公司的高级项目经理和建筑公司董事一同被控上法庭，被告黄印红和黄俊萌星期一在国家法院面控。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魏如云的听见下雨的声音，之前还有李荣浩另一端，以及田馥甄的爱了很久的朋友。下午3:18了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刚才哇塞方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发讯息说他刚和父母和侄女一起喝咖啡，我们真的很惬意了。今天拿假放假是吗？而且呢，因为刚刚有听到早班的这个预告嘛，就说他去看了那个蜘蛛人 Spider-Man， 然后就说他觉得原班人马感觉比较好。但是 Spider-Man 我都看过，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 Tom Holland 呢，尤其是你在推上面可能就会看到一堆人，他们就在讨论说哪一个演员饰演 Spider-Man 最到位。那很多人其实选 Tom Holland 呢，虽然也有很多人选 Tobey Maguire 啦，票数最少的好像是 Andrew Garfield， 我觉得挺可惜，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我觉得 Andrew Garfield 他反而是演出 Spider-Man 蜘蛛人他那个年纪该有的一些叛逆感，然后他经历过一些挫折之后，你看他的那个版本的话，你也会觉得说，哇，怎么他的故事这样苦的，有这样子的感觉。然后 Tom Holland 可能因为跳掉了他的整个前面的部分，就是他怎么样变成蜘蛛人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反而大家对 Tom Holland 的印象一直是处在这种 他就是比较阳光。虽然在这最新一季里头，我觉得哦，我觉得很好看，我在电影院里头看，那我觉得超级无敌的好看。有一些电影就是真的要在电影院看，这都是在国际发光发财的一些电影嘛，但是我们本地的电影也在发光。你有多久没有在大荧幕上看到熟悉的新加坡？陈哲毅导演《我们不是陌生人》，他是我们每天走过的祖屋走廊、小贩中心、拥挤的巴士，是一家人吃饭的时候说不出的牵挂，不同生活处境的为难。我在这个看这部戏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元素你看了之后应该都会有共鸣，这应该是哲毅他三部曲里头我最有共鸣的一部。这样一部诚意满满的好片，值得更多人走进戏院好好感受细细体味。很多企业啊、机构啊、社团啊也接力包场支持，让更多人有机会看见这部好电影。有慈善机构也买下了整场的这个戏票，义工带着长者一起观影，让平时比较少出门的长辈也可以在荧幕上看见自己生活的时代故事，所以很感动。那无论是招待员工、回馈客户，还是邀请年长者、社区居民一起感受，每一场包场都是在支持这部属于新加坡的电影，也是在传递一份温暖，让好故事让更多人听见，让我们的声音被更多人看见。傍晚班也包场，请听众一起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所以锁定啦啦啦4-8，你也可以使用 SG Culture Pass 去买票。链接呢你可以发到 WhatsApp 885-1003和我们索取啊，这个 SG Culture Pass 有需要的话也那个链接怎么样去用 SG Culture Pass 去买这个电影《我们不是陌生人》。好戏不等人，我们戏院见，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刷新了一下，看到 TPE 朝 SLE 在扎朗卡 U 之后有汽车抛锚， PIE 朝樟宜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3 之后发生了事故，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还有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今天是礼拜一，今天我们音乐单元也是加油 Monday。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快抢位啊，
3: UFM1003 庆二五2530的幸福聚餐，
4: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5: 10月10号中午12点
6: UOB Plaza One 60楼，
7: 全台 DJ 出动，
8: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9: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4: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8: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蓉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 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2: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8: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6: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0: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7: 没有了。UFM 1003进二五，
8: 二五三零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2: 茶余饭后，
11: 加油。

0: 都是本地歌手的歌曲，这是孙燕姿《逃亡》，之前还有石康君的《实现》。下午3:32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是雨林。现在周末的时候啊，礼拜六我去看了一场音乐剧，就是 Echoes of Us 回响，然后都是由我们本地的音乐人他们一起参与的一个演出，然后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因为哇，那真的是，就我自己觉得舞台剧这个东西啊，你台下十年功真的是太多太多，就是有参与过的朋友可能都晓得说，或者是你有看过他们的一些筹备的话，都知道说这是真的是要花费很多功夫的嘞。所以呢，我觉得那一天礼拜六在看他们演出的时候，就知道说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准备了。那另外就是会被他们个人的故事打动，因为他们都是说自己的真人真事嘛。那在新加坡做音乐这条路其实真的不好走，我们市场很小，然后就是你也会知道说有很多现实层面的东西，所以在那一天的音乐剧里头也看到他们提到一些现实层面的东西。那就我们新加坡的一些想要做音乐的朋友啊，你不得不面对这些现实面，那你即便就是有满心的热忱，但是你还是必须要去面对这些现实面，然后他们还是在努力，每一天在生活里头继续为他们的梦想打拼。所以我有特甚至呢，就是在看音乐剧的时候呢，有一些非常打动人的部分，就包括了就是他们在面对一些挫折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应对方法。那身边当然就是有很多一些流言蜚语啦，每个人就是听到说你想要做音乐的时候讲，哎，这样子你怎样赚钱呢？尤其是父母亲。所以如果有一个支持你的人，无论他是来自何处，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说到这些负面的一些声音呢、啊。可能你现在今天不是想要做音乐，你可能单纯是想要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你还是会面对一些现实层面的一些事。那最近呢，其实我在滑脸书的时候就看到这么一篇，他就提到了你总是会听到一些不好听的话，你身边一些不好听的话，一些批评的话语，或者是你可能对你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信心，觉得 I'm not good enough， 就是我努力了， 我已经努力了，但是为什么我还没有得到我想要的。那有时候就会自己，你反而就是自己对你自己是最苛刻的那把声音。那怎么样去调节呢？他就说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尤其呢是在面对一些外来的声音的时候，你自己内在的声音呢那个就比较难，但是呢如果有外来的声音就是在批判你啊，或者是说一些难听的话语啊，他就说其实一个很简单的调节方法就可以帮助到你。究竟是什么，待会儿会跟你分享。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7日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陈奂的歌是你先说的喜欢。下午3:38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最近有没有听到一些你觉得听了之后有点刺耳的话语啊？当下你的反应又是什么？最近呢，其实我就看到这么一篇文章，就说到一位哈佛大学训练出来的精神科医生，他就叫做 Dr. Kavitha Sundaramuthi， 他分享了一个心理调节方法，而且在网络上非常的火。在这一则发布上的这个短视频当中呢，这哈佛出身的精神科医生他就分享了他教给每一位他的患者的第一课。他拿出了一块白板，在上面贴了3张便利贴，就是那种 post-it sticker 了。然后第一张写着经历 experience， 第二张写着故事 story， 第三张写着反应 reaction。他就分享呢，我们的大脑在三个层面上运作。第一个层面是直接的经历，比如说我太太今天早上给我翻了一个白眼。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大脑会立刻围绕这段经历编造一个故事，里面通常带有因为这个词。我太太对我翻白眼是因为她觉得我很蠢。这个故事呢，就会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导致我们做出反应，比如说你会喊啊，你会陷入沉默啦，或者是你会看人家脸色。这就是人类痛苦的根源。他就说我们该如何打破这个循环呢？接着他在故事和反应之间贴了一张比较小的便利贴，他就说我们通常有一个叫做觉察 awareness 的一个小步骤来打破它。听起来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必须要注意到你内心的一部分感到生气，这种表述，我注意到我这个部分，能让你和你的想法情绪之间保持一点点的距离，而这正是你所需要的一切。它能提醒你，想法和情绪就像天上的云，聚了又散，而你本身是那个天空，你是广阔的天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将不再是出于本能的反应，而是能够以平静和明智的方式去应对它。所以呢，你的觉察，你 you need to be aware， 就是在这个 experience story reaction 之间要加一个小部分。你只要觉察自己感受到的这个情绪，你的想法和情绪之间保持一点点的距离，这样子其实就可以让事情好很多。我自己没有试这个方式了，但是我看到留言哦，很多人讲说哇，对他来讲真的是很有帮助，超级有帮助。就是小小的这个步骤，你 aware， 你觉察到说自己有这样子一个情绪，然后再让你的情绪和想法之间保持一定的这个距离，就给他们带来一个很大的精神上面的一个改变，或者是他们想法上面的一个改变，他们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也比较不一样。你可以试试看。

0: 下半生说不出口的再见，之前是汪苏泷的万有引力。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Link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AYE 往 MCE 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是有道路工程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是晴朗的，27到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加坡空气污染指数看到是中部88 OK 好的
1: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0: 希望不要再往上了。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四到八，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因为说这个有点阴霾的关系啊，所以呢，看到有一些地方他们说熟食中心的人又减少了。
2: 哦，因为在外面吃的话，可能就会有那个担心。
0: 特别是，但是例如这个就是牛顿熟食中心有的照片，因为他们比较 open air 嘛。
2: 嗯，
0: 对。
2: 嗯、
0: 但如果你有盖的话哦，感觉就没有那么明显一些些。如果是这种露天的话，就感觉哇，能够选的话，通常就是躲到里面去哦。
2: 嗯
0: 啊，那户外活动也是一样啦。88是中部啦，平均起来的话呢？要看一下啊，江厨咧，
2: 平均起来的话，可能大概80吧，大概啦，大概，因为60几的嘛，
0: 大概啊，大概、嗯、从那个65到88不等。
2: 对
0: ，OK， 哎、欸，我问你啊，就是、嗯、你们看到路边哦，今天我看一个情景，上其实我蛮佩服一种人，就是他可以去，比如说。自己去吃火锅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活得很自在，一个人吃火锅、嗯、一个人吃火锅，不是一人火锅，他可能带到那个什么捞区一个人吃，叫整桌自己一个人 自己在那边一个人吃的。你有没有看过这样情况？
2: 很少欸。
0: OK， 这我讲过嘛。但是我现在讲的另外一个情况、嗯、我今天看到就是，你有没有看那些走在路上的那些女生，她那个发卷哦，卷没有拿下来的，就继续卷着、哦、
2: 这个好像就蛮算蛮常见的吗？就比较新一代的女生会这样子、啊、
0: 真的是我其实
2: 不是吗？
0: 本地人也是新一代的女生就会这样子啊，
2: 我觉得啦，因为就赶时间啊，
0: 对不对？我其实我也蛮佩服她，我今天坐在我家楼下的咖啡店，我就看到一个女生，哎，两个女生走过去都这样卷着的
2: 他们在吃饭的时候，
0: 没有没有，他们就已经穿着上班服了，然后顶着伞、哦、然后整个都没有问题，就是头发前面那个额头有一个卷就对了，就有一个大大的这样卷着的、
2: 哦、
0: 然后我就说，如果你说主屋楼下下来买咖啡，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他已经叫上班去了，他就这样卷着去了、嗯、我想说他是卷到办公室才拿下来吗？还是
2: 感觉应该是
0: 是哈，
2: 因为到办公室的时候就已经定型了嘛。
0: 我也蛮佩服的，因为我觉得
2: 比较不，你知道所谓的不顾形象是吗？你要这样
0: 讲，就 不 care， 不太在意别人、嗯、就是我这个路这个路段不是我的重点曝光的路线来的，你知道吗？就是你们看到我没有关系的，等一下我到 office 去的话我就要 look good 那感觉，但是我现在这个 on the way 过去的时候就不会，可是我就觉得哎，还蛮佩服，就是要怎样分得清楚。当然我也是有穿到邋邋遢遢下楼下去买东西的啦、
2: 嗯、
0: 也不会邋遢到哪里去啦。所以我还蛮佩服这种，就是很自在，我觉得，
2: 嗯，
0: 过得很自在。就好像你看，有一些他们可能来自菲律宾，哎，不是那个缅甸的朋友啊，
2: 他们脸会涂那个白白的粉。
0: 对，我觉得这么不要擦掉嘞，我每次有一点点，我就要擦这个。
2: 其实我不确定那个是什么东西来的啦，就他们擦的那个东西，
0: 那种草药，
2: 好像就是他们的一个
0: 护肤品呢、嗯。
2: 对，
0: 为什么不可以卷起来啊？没有，安哥很奇怪，因为安哥是那种
2: 没有说不可以。
0: 对，安哥是很佩服。
2: 但其实我看到我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咧、嗯、
0: 松弛感，听我说一种松弛感、
2: 嗯、
0: 我蛮佩服的，我不是要酸他们，我觉得、欸、好不好，所以本地女生也会这样的啦。 The trend come from Korea. The girls all do the curl on their forehead、
2: 哦、是不是因为可能那个韩剧就看到大家都是这样子做，
0: 可是我觉得沈佳宜不会这样咧，
2: 搞不好有你没有看到而已啊，
0: 我跟你打赌。
2: 搞不好他可能有啊。
0: 真的吗？
2: 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看到他通勤的时候。
0: 因为我觉得沈佳宜的那个家风哦，是我这一派的，
2: 你说比较传统一点、
0: 嗯、
2: 就是去外面的时候就要得体这样子。
0: 对，我不是说这样不得体了哈。
2: 越描越黑了。
0: 得体是你讲的。我就是说安哥说很佩服他们。我办公室一位妹妹也是一样，在 office 把头发发卷卷在头上，她在 office 也这样卷的咧。嗯，很自在的，我觉得松弛感啊。站在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张碧晨年轮，他还可以唱啊，嗯，可以唱啊。
1: 不能够公开演唱而已啦。
0: 好的，没关系。
1: 对，
0: 之前是 JJ 的只对你说，记得我们优选一千投票仍在进行当中，到9月16号。
2: 你的歌单你做主，现在动动手指为你的心头号投上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3: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大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不要笑人家。
1: OK，
0: 来你先吃吧。
1: 有看到就是最近的那个新闻呢，就是我们的政府呢就把每一年的九月都定为这个全民阅读日
0: ，Read SG。
1: 对，你有开始看书了没有呢？
0: 平常哥哥就有读书的啦，所以不是到九月的时候才读书的。
1: 我的话是还没有啦，不过呢，
0: 你为什么喜欢读书啊？
1: 好，我看书很慢。我看书真的很慢，我因为就是我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所以可能比如说一篇文章你们看得很快嘛，但是我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看。
0: 是习惯来的，而且你知道我是在什么时候培养属于这个阅读的习惯，是我在大学考完的时候，等着回来新加坡上班的那半年里面
1: 啊。嗯，你反而是那个时候开始看书？
0: 对，我之前没有什么看书的，之前看的书都是教授啊、老师要我看的啊，或者是功课要看之类的，我很少阅读的。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很晚很晚了，可是还好了，总好过没有开始啊。在大学那个时候是因为要回来新加坡嘛，然后因为我从小在马来西亚长大嘛，然后我在这边做广播，然后我这边就不了解嘛，所以我就在那半年里面呢，在台湾买了所有跟新加坡相关的书。
1: 哦。读新加坡的历史这样子，
0: 因为你要回来做广播嘛，你不了解那个地方的话，怎么样做那些题目呢？所以我就读，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读，一直读，读，读，读，读，读，读。
1: 但是就是
0: 习惯了。
1: 但是你在读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说，就是因为毕竟这种可能，比如历史啊、地理，可能会比较沉闷一些。
0: 不，因为我在台湾念那些书，都要修这些文学，那我都背东西很快的，所以在那边已经是一个阅读机器了，所以慢慢就已经习惯。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培养，然后回来这边上班了之后呢，然后这边生活就还是 keep 着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呢。OK， 所以九月份 Read SG， 你要讲活动啊
1: ？OK， 没有，要讲到就是我在那个新闻当中看到一个小朋友，
0: 几岁？
1: 12岁。他蛮让我意外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想到的那种小朋友啊，他们可能都是处在这个电子时代嘛，
0: 对 对，
1: 就是会使用手机啊、平板电脑等等之类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12岁的小朋友，他叫做易哲，他每天呢都会坚持做一件事，
0: 那就是
1: 读书。对，
0: 读纸本而已，
1: 对，不是读那个课本，也不是读电子书，
0: 读纸本。
1: 对，那其实呢，记者就问他说：“哎，为什么你喜欢看书啊？”他就说：“我也不知道怎样形容，反正就是很喜欢。”
0: 对不起，因为我马上就第一个问题跟一般的小市民一样的本地的小朋友嘛，
1: 应该是本地的小朋友吧
0: ？OK， 好，去吧，继续。
1: 对，他就说，因为每一本书呢，都能够让他进入不同的世界，也可以让他远离这个屏幕。他其实从小就非常的喜欢看书的，他的爸爸妈妈都会带他跟他弟弟去图书馆，然后爸爸出国出差的时候呢，都会买很多的书给他。至今哦，他才12岁哦，他已经读了上千本的书，
0: 听到没有？
1: 上千本呢，
0: 是他爸爸妈妈培养的习惯。他爸爸妈妈也喜欢买书，不像你们去公干回来只买玩具而已，还有买食物，
1: 还是买书。然后更让我大跌眼镜的，就是他不只是喜欢书，他
0: 还喜欢赢，
1: 没有，他还出版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本书，
0: 哇哦，
1: 22000个字的一本英文小说，
0: 哦 ，OK，
1: 对，他其实开始写的时候是他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某一天他就因为他非常的喜欢读书嘛，他就是有一天他就是买了一本笔记本之后，就发现说，哎，我好像可以开始写一些自己的故事，有一些灵感这样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小学二年级开始，他就是在休息的时间，他就会写故事，不是为了可能考试拿高分那一些，就单纯觉得好玩，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写进去里面这样子。他的父母当然也是非常的鼓励他啦，所以呢，他就是推出了他的人生当中的第一本书，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耶，
0: 而且他要准备写第二本书了。
1: 不过他现在就是因为要准备这个小六的会考嘛，所以会暂时先放下这个写作，但是呢他第二本书已经有一个大纲了。
0: 阅读真的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如果大家还没有享受，我还不算是那种读很多书的人，我觉得我都就是在后面追上来，但是真的是很，因为我小时候父母没有培养，对
1: 、你小时候的时候是
0: 我们那年代，爸妈忙着生活嘛，有把我们养大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要靠自己培养这个习惯了。但是我觉得它其实还蛮有趣，我现在已经进入另外一个，就是除了看书之外呢，我会听书了。
1: 哦，就是就像听 podcast 这样子。
0: 我听说，我会听到哦，发出会心的微笑的
1: 啊，
0: 嗯，就那种哇，好爽哦，就是
1: 那是因为他们讲的时候的那个语气或语调那些吗？
0: 就是是那种内容，你发觉说哇，你又发现了另外一个新的世界的感觉，像刚才那个小弟讲那番话，嗯、很有墨水的话、嗯，就是你会发现很多新的世界的感觉，
1: 嗯，
0: 就觉得嗯，很特别。OK 啊，没事，大家阅读吧，嗯，加油，
1: 九月阅读节。
0: Read SG， 等一下回来带我吃瓜。

0: 张文婷 Mars 二三的啊，不简单的歌。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Clementine Road 往 Bukit Timah 的方向，在 AYE 之后，第三条圈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回来到我带你吃瓜。
3: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4: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我的是一个视频，我在一个新闻网站上看了这个视频哦。视频当中呢，就可以看到呢，有一间房子在装修，然后呢，有不同的男女啦，夫妻组合啊之类的啊，他们就很休闲的走进去。可是那个房子装修，你可以看到有一些装修工人在里面的。然后前面看到一对夫妻，看了之后就走。第二对的夫男女呢，还甚至有一个女士在那边拍照之类的东西。所以就是 neighbor allegedly enter Singapore home without permission during renovations。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邻居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情况底下呢，竟然在我装修的时候呢，溜进我的房子，非法入侵我的房子之类的。然后我就看到有两批的，就是网友在那边很激烈的辩论啊。不过绝大部分的呢，我上个周末看的时候呢，还是倾向于说，就是告他，告他们，为什么？
2: 告他们？
0: 就类似就觉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 gay 博啊之类的啦。
2: 有到那么严重啊？告他们呢？
0: 四五百个人留言呢。
2: 哇哦。
0: 对，就是they are looking at anything good they could take. 没有啦，不可以这样讲啊。I thought it's common sense not to enter people property. Gay boy level. Quite normal lah for HDB. The renovation worker should not allow them to enter what? Typically lah, my house currently are doing full reno hacking or all flooring or, 也是一样，没有问我们就进来之类的东西。I think this has happening for many a long time ago 了，所以大家觉得说，我发觉有些人就是觉得说啊，这种是 trespassing 就是不对的，call police 有人说 call police， OK， 好，所以我的问题就是他就很简单这样的一个画面，我自己看到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 OK 哇，因为其实我看我邻居装修的时候
2: 啊，你也走进去里面
0: 没有没有
2: 哦，
0: 曾经有走过去对。没有，可是我是那种只是踩进去门口这样望一下，但是我问那个、我问那个我哥那个路细细寒的，但是我没有进去逛一圈进来，也没有拍啦、我就在门口这样望望一下看一下，哦，格局这样，我只要知道他跟我大小，其实也是非法入侵啦、是这样。对，然后
2: 我的话可能也会就是瞄一眼这样子，但不会走进去吧。
0: 所有的问题就是有那么严重吗？你觉得这算是非法入侵吗？请问听众觉得这是我们有，因为我们社会的这个所谓的大家的一个所谓的规矩哦，都是一种契约来的嘛。我们大家觉得，哎，这样适不适合？因为你不能够什么都是law by law 之类的。我觉得会有一些灰色地带的。像你这样说的话，警察也不会理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做什么坏事嘛。
2: 对。
0: 但是我反而觉得，对我来讲哦，我反而觉得哦，我邻居如果把我今天进去看的样子这样 po 在网上哦，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种冒犯，我以后跟他不会很好嘞。
2: 他应该要打个马赛克在脸上。对，
0: 对，
2: 对，
0: 我觉得你应该打个马赛克在脸上吗？有很大不了吗？请问 ，OK， 好， no. 不好意思，我非法入侵。但是我想知道一下，一般所谓第一个，你们觉得是非法入侵？你们觉得有到非法入侵那么严重吗？这第一个，
2: 我觉得没有吧。
0: 对了，我是觉得没有吗。
2: 你的门都打开着吗？
0: 对，我觉得。
2: 然后那些工人也是其实进进出出这样子嘛。
0: 我觉得有钢蹦 spirit 哦，大家都是邻居来的嘛，那八卦中一定有的嘛。
2: 虽然说我不觉得是非法入侵啦，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不鼓励啦。因为毕竟还是人家的家。
0: 关心一下嘛。
2: 啊，关心。
0: 他没有他只是 hack 而已啦，他就是不是说装修到哪里去了，他就是完全没有东西的，只是格局而已嘞。
2: 是啦，可是。
0: 也是不可以啦。
2: 也不鼓励了啦。
0: 我没有鼓励啦，但是。
2: 我没有讲你鼓励啊。
0: 好奇总是有了嘛。
2: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调查，就大家觉得说不可以叮，这是不可以做的事情。是吧 ?OK 咯。
2: 我觉得不行。
0: 侵犯隐私啊。
2: 也没有算隐私啊。
0: OK, 第二件事情，他把我那个我去参观的样子 po 在网上，这样你不觉得他更侵犯我的隐私吗？
2: 等一下。 但是这个其实又有一个灰色地带咧，你走进人家的家里，你还说我不能拍你，
0: 那个在装修，
2: 那也是我的家，所以我拍你啊，你已经
0: 不是全部是红毛了，看没有家具，各位没有家具，还在 hacking 而已哦，
2: 都是那个水泥，
0: 对，都是水泥跟电线而已哦，你不觉得现在的人太小啊？对，太小题大做了吗？你还放我的照片上去，我就觉得，我觉得不止小题大做，我觉得是。
2: 除非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在里面做了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你放他的那个照片出去的话，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0: 因为我们今天进去，不好意思啊，我如果去瞄一下哦，我是想看一下有什么值得我借鉴的地方。他这个做得很好，这样之类，我觉得哦，我也可以这样做之类的嘛。
2: 那如果做得不好的呢？
0: 做得不好，我就恨我自己做得好了，我不会到处去剖讲他做得不好吗？就参考了吗？像我邻居，他有来我家看我的那个窗帘装的时候，他才知道他的不好，所以他就换成我的了。如果我从来不给他进来看，他从来不进来看，他就不知道吗？对不对？这种就是互相邻居就这样子的吗？邻居不是这样的吗？
2: 需要 ask for permission。
0: 我觉得在装修时不礼貌的行为，会吗？也没事，讨论一下88551003
3: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9月7号星期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HIP 的。我个人是碰到我的邻居，在我 HIP 的时候，我不懂意思，他和他的朋友一起进来逛，我就觉得是入侵。嗯 ，OK， 贝姐，你们觉得是入侵吗？我对我来讲，我觉得不算入侵呢，我觉得只是关心、好奇。I also in the BTO chat group, but really got people who don't like people to trespassing to their home. It's a bit 小题大做啦 but local are really different from us Malaysian. Maybe because 我在马来西亚长大了。我不觉得像你，我不觉得鼓励啊，但是我觉得不至于是冒犯呐、啊。我这里曾经翻新厕所，大门开着，我们都互相进入每个人家里看一看，参观一下怎样装修吗？对，参考一下吗？对不对？啊，这跟看别人穿比基尼跟内裤一样，太夸张了吧？

0: 毛衣2024，没事，我们来交流一下。不对，怎样讲还是非法侵入，但我觉得还是蛮大部分的听众跟朋友啦，觉得还是law by law，不可以。但是当然有一些人觉得说，为什么一点都不可以嘞？他说如果在里面不小心踩到装修东西跌倒，谁负责呢？当然是那个自己走进的人开始啦。但是没有，他就是他负责。但是问题是，是要装修有他的很多的一些要求啦。Basic courtesy, I won't go in without asking for permission. I think it's okay. My dog went to my neighbor house. 所以看看一下哦，八成的人觉得说不行的。但是当然有些人不介意啦。
1: 我们还是有边界感嘛，就是如果你真的好奇，你想要来看的话，你可以问一下屋主，如果 OK 的话，那就 OK 啊。
0: 遇不到屋主了，屋主没有来的，
1: 就问那个工人啊，你们的那个
0: 啊，你看啊，我上次进去我有问工人，
1: 他讲说不能给你。
0: 明明他给我进去门口看一下，但是我很得体的只在踩进去这样看一下，我是想看一下他到底格局是不是跟我的一样。
1: 对咯，你就问一下咯，可以吗？他讲说不行，那你可以帮我问一下那个主人吗？这样子咯。
0: 这样不然的话，我就是在门口这样瞄一下的，我不敢走，我是不太敢走进去，因为最近我家有另外一间对面邻居也是，他门开大大，但是我
1: 平时都门开大大。
0: 不是，他因为刚好最近也是要装修之类的。昨天而已吗？
1: 就方便那些工人进出吗？可是他开那些门是让那些工人进出，并不是让陌生人进出的。
0: OK， 我的 ID 说这些人是在进来偷 idea 的
1: 啊？偷 idea。
0: 他说有些工人会把木块挡在那个地方咯，所以你就那个不能咯。Be very gable and walk inside and do a quick house tour。我觉得如果家里是空空的话，没有东西还好。
1: 听众说觉得是没礼貌，但是没有到侵犯啦，但不管怎么样你都应该要问一下才能够走进去里面看一看。
0: Okay. What wrongs with people nowadays? 他说 My neighbor will come in to see their houses to get renovation ideas. If my house is under renovation, the workers also let people I don't know. 他讲说其实工人，可是工人不一样嘛，是你 engaged 的人嘛。OK 啦，就是但是还是有，我觉得是三成对七成这样啦，还是有三成的觉得
1: 是 OK 的。
0: 不过 anyway 他们觉得 OK 不代表那个事主是 OK 的啦。不过我觉得 PO 那个视频对我来讲是不 OK 的。
1: 对，因为你可能只是想要分享这件事情嘛，讨论这件事情嘛，并你这样子就有点像是去公审人家了，
0: 至少打个马赛克，是吧。等一下，还有音频哦。等一下，歌手，等一下，我漏掉，不好意思，他们用心录的。
2: 人家的屋子你不可以这样进去的。
0: Okay.
3: 老大，你不可以这样讲。虽然我知道是一个很 normal 的事情，人家给不，可是你要知道，如果在那边的话，他不小心跌倒。
0: 刚才讲过了，不好。
4: 傻的啦 ，EQ 这么低，没有听说过远亲不如近邻吗？还没有搬进去就搞到一大堆矛盾，哎呦，这样以后怎样相处嘞？

0: 李千娜的爱到站了，本来有非人类 AI 时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PIE 方向，在 PIE 大市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AYE 往 MCE 方向，在元清 Road 之后第四条圈那里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快抢位啊！
5: UFM 1003庆25-2530的幸福聚餐，
0: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6: 10月10号中午12点
7: UOB Plaza One 60楼
8: 全台 DJ 出动，
9: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10: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0: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一儿八，
9: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蓉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身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1: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2: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7: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3: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5: 没有了。UFM 1003庆25-2530
9: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0: 对，其实非常之巧，是一种巧合。2530的幸福也是我们第一个呢，把广播剧带来新加坡广播的那个100集的一个广播剧。那个时候是因为那个政府部门他就鼓吹说25到30就要结婚生孩子啦，所以我们帮他写了一个100集的广播剧嘛。那个时候呢，在新加坡的广播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人写广播剧了，
2: 真的
0: 啊！所以我们那时候把他带回来，一带100集，是不是？他叫2530的幸福，我们还办过很多活动，还有后来就出了一个2530的未来，还出了那个当时出了那个 CD 啦，比较传统一点啦。然后所以2530的幸福，然后那天我们去那个四川豆花饭庄试菜的时候，他们就说到2530，我就想，这么那个四川豆花饭庄的人知道我那个2530这个数字的，他就说，哎，刚好因为 UFM 10325岁，然后四川豆花饭庄30岁啊，
2: 对，
0: 所以我们讲说，哇，这样这个名字就叫
5: 2530的幸福。
0: 我们的庆生午宴呢，就在那个 UOB 的那个60楼高高的风景的地方吃，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2: 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而且还有一些呢是在菜单上面没有的，不止在菜单上面没有的，还有一些美食呢，这些美食不一定每一桌都有啦，但是这些美食呢是只有这一次有的，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2: 哦。
0: 因为我们吃的那个独家那些甜品，他们拿来做礼物那个，哦，
2: 真的很好吃，
0: 对，是绝无仅有的。
2: 所以把这个时间要记下来，就是10月10号星期六的中午12点，在 UOB Plaza One 的60楼的四川豆花饭庄。如果你想要就是报名的话呢，记得要就是把WhatsApp 进来，写上 UFM 25，你的名字、电邮地址还有你的人数到 WhatsApp 88551003。
0: 再一次，要打 UFM 25，因为我们要电脑损塞哈。
2: 对，
0: 然后加上你的名字，还有你的 email address， 加上几个人要来到88551003报名，然后呢，我们那个电脑会抽空，一收到可能就很快就联络你啦，就通知你，然后你马上去付款，然后你就抽中那个位置了。名额绝对有限的，因为我们整层包下来了，
2: 每人是100块钱，所以呢就是把握这个时间，因为已经从早上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人报名了，
0: 他前菜就有鲍鱼了，绝对值得，各位，
2: 对
0: 真的值得。而且他那个不止我们有上那一道一道的菜啊，他还有那个现场还有摊位哦，让你吃那个豆花，
2: 对，而且那个豆花就是好像是你可以算是吃到饱，
0: 对，一直调味是调味的，还有一个那个我不能叫什么，那个小那叫
2: 龟白地
0: 也对，okay，啊，反正很值得，大家赶快抢位。
1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需要这个详情可以跟我们要88551003，赶快去抢位吼。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可是就跟我那个话题有关系，我有一个朋友，你觉得他是因为，你觉得他讲的什么故事？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做 ID 的，他有一次呢，他说有一个老人呢走进去看，后来屋主问的时候呢，才知道是过世的妈妈来看
3: 啊。
2: 那个阿嬷还骂那个装修的人做错，阿嬷一共来了两次。因为装修的人还问那个设计说，有一个阿嬷骂他们哦 ，ID 就问屋主是谁来的，然后屋主就说是他过世的妈妈来看，全部他是在讲七月份的故事。OK， 所以不要转转走去又要你 OK 啊，今天时间很紧，赶快来。哎呀。今天的 AI 时间要跟大家讲两样东西，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就是你现在到你到那个其他地方去旅行，因为在新加坡来讲的话，你到一些游乐场嘛，是一些那个主题乐园，
3: 主题乐园，
2: 你到国外去会去主题乐园吗？
3: 会啊，不过要看是哪样的主题乐园啦。
2: 我一般上都不太会去，除非带团要去之外啦。哦、给他介绍一个最近刚刚在韩国的首尔附近开的一个主题乐园。
3: 就是
2: 机器人公园，银河机器人公园，占地1.65万平方米的场馆，主要的特色是人形机器人随着 K-pop 热门歌曲跳舞，游客还可以操控拳击机器人来对打，然后呢，你可以在现场呢看机器人弹钢琴，还有请机器人呢为你来画肖像等等的。所以他的目标呢是要把人工智能跟机器人带入娱乐的领域，所以让这个机器人成为未来主题乐园的一个主旨。我觉得很夸张嘞，这是我看到 BBC Chinese
3: 蛮特别的一个主题乐园。
2: 所以你会去这样子一个乐园吗？
3: 可能会耶，
2: 如果它票不贵的话啦，是吧？
3: 不过觉还是要看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设施可以吸引我啦。
2: 就我刚刚讲的咯，so far 它只讲了一些经典的啦，你看看。
4: Could robots be the future of theme parks?
3: Wow.
2: Theme park.
4: Forget roller coasters. Could robots be the future of theme parks?
2: 忘记云霄飞车吧，机器人会不会是主题公园
4: ？This is Galaxy Robot Park, a 16,500 square meter venue located near Seoul in South Korea.Its main attraction is humanoid robots dancing to K-pop hits.
5: 哦，罗伯这个能总裁正，
2: 我觉得他们身为机器人跳得很不错了。
4: Popgoers can also control boxing robots, listen to them play the piano, and have them draw their portrait.
2: 我原本以为一打开开关它就会动，结果看到有人直接操控了，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觉得有点害怕。
4: It's run by Galaxy Corporation.The entertainment company behind K-pop star G-Dragon. They say their aim is to br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into the world of entertainment. The question is, can robots keep people watching and coming back?
2: 你愿意去一次我觉得可以啦，但是我觉得 BBC 之前讲的也是对的，去一次我觉得没问题。主题乐园会去上多次的。
3: 对啊，可是主题乐园很多都是去一次而已吧。
2: 是咯，那去一次算 OK 啦。大家如果最近有到首尔去的话，这是韩国银河机器人主题乐园。
3: 我觉得它最吸引我的就是你可以去操控那个机械，然后来去
2: 打拳击。
3: 对对对，就像我们以前玩那个电子游戏一样啊。
2: 对，
3: 现在它是现实生活就在你的面前欸。
2: 然后你看那个主题乐园不是有一些那种剧场的表演的吗？
3: 嗯，
2: 它剧场表演当然上面还是有真人舞蹈，我还是看到有几个真人舞蹈员的，可是前面站的全部都是机器人的，所以整个表演呢可能80%到90%都是机器人在表演。还蛮酷的哦，
3: 蛮新的一种 idea。
2: 韩国其实在这方面真的是走在很前面了，像他们送他们的国民很多那种好像 AI 啊，让每个人都可以免费使用之类，他们有这样的计划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还蛮神奇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主题乐园，请问你会去吗？
3: 会。
2: OK， 第一个讲了这个，第二个我刚才就跟 Zebra 在教他，因为 ChatGPT 刚刚上线了一个新的功能，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也就是说你现在不用用第三方的应用呢，就可以自己生成那个。WhatsApp 的贴纸，
3: 对 ，sticker，
2: 那贴纸很可爱的，
3: 真的嘞，
2: 真的可爱的。
3: 哦，
2: 然后所以他就是我这样讲，你们不知道，我先进一段资讯啦， 所以你们如果有手上有手机，你们可以拿出来，等一下我们大概讲解一下。
3: 嗯，
2: 因为我看到我是看到有一个网友他介绍的，可那网友就要说你要怎么 like 我啊，我才跟你讲什么 prompt， 就根本不用，
3: 对，
2: 不用的，所以
3: 很讨厌，讨厌这样子，
2: 就他们要骗怎么，你知道
3: 骗那个 followers，
2: 对，但是我们不用骗。等一下我跟 Zaver 两个人用口述的方式教大家，真的蛮可爱的。我做了，我帮我妈做了一组
3: 啊，
2: 然后我自己做了一组，帮我的狗狗做了一组，
3: 哦，
2: 就是那个贴纸啊 ，WhatsApp 的贴纸啊，嗯，而且它生成的真的是很漂亮，就是
3: 很精致。
2: Okay， 对，等一下回来教大家的。如果你要的话，你赶快先去拿你的手机来打开那个 app。等一下我们讲的话，你大概才可以知道哈，哦。我用的是那个Android 的，那个 Zaver 用的是
3: iPhone。
2: 等一下回来跟大家分享，好像是可能是反正就是最近刚刚才一个新的一个功能。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8: 刚结束的周末，我去看了 Spider-Man 蜘蛛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在 Endgame 之后，就是他们过后推出的所谓的元老级的复仇者离开 Marvels 之后呢，过后的电影好像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让我觉得看得很过瘾。
9: Endgame 呢，对我们来说呢，在我们脑海已经就是 Game Over 了嘛，玩的嘛，所以如果他们再重新续拍啊什么，我们又觉得没有这么好看的咯。
10: 是不是我们就是只喜欢第一代，我们喜欢 OG， 我们喜欢最原本属于我们那一代的东西，我们就没有给下一代机会。比如说你们的，对你们来讲，《射雕英雄传》的郭靖是谁？
11: 但是那个
10: 张智霖，
11: 张智霖，
10: 你看是不是
11: 黄日华？怎么会是当
10: 张智霖？因为梅姐的第一代跟姚的第一代是不同代，对他来讲，你的谁？
8: 张智霖，
11: 黄蓉呢？
8: 黄蓉、朱茵、
11: 翁美玲，天哪！
10: 你看是不是
11: 我的代沟？
8: 听众们，来88551103，你的《射雕》是谁？
6: 早上一起 play，
12: 每天都 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
7: 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2: OK， 把我们两个的贴纸给大家，要看一下吗？怎样传给他们呢、啊？
3: 怎样传给他们啊？你先传。
2: 哎，我们放在那个群，哎，放在到 Telegram 了，不可以哦。可能可以，因为我那个我有存导入下来嘛，对不对
3: ？Telegram 群组
2: 好像不可以，因为它是贴纸来的。
3: 哎，对
2: ，OK， 反正就是那种你 WhatsApp 上不是有那些贴纸吗？有些狗狗什么之类的，以前我们都是用第三方 App 来做的嘛，对不对？嗯嗯、然后它现在那个 ChatGPT 有一个新的一个功能在 Sticker 那个地方，所以你去打开 ChatGPT 之那个 App 之后呢，点进去，好了没有，各位？
3: 手机拿出来了没有？赶快打开那个 ChatGPT 的 App。
2: 点进去之后呢，然后呢，它左边那个上面有两条线的嘛，那个杠那个线嘛，嗯、你点进去里面的话，下面去找 Image。找到 image 之后，你点进去 image， 然后呢，你就会看到 image 那个地方有一个新的功能叫 stickers 就是那个贴纸啦。然后你点进去 stickers， 点进去 sticker， 他就说 create a 3D sticker pack based on photo remixing with 一堆 prompt 啦。嗯，然后呢，那个 photo 你按 photo 的话呢，就是他给你选择你是要从 library 你自己的那个照片库里面，还是要可以拍照，其实不用怎么样精准的照片的，只要看得清楚是你就可以了。然后呢，照了 photo 之后呢 ，remixing with 后面那一串的 prompt 呢，你可以自己改的。那我第一个试的就是我妈妈，结果呢，因为我就没有改 prompt 嘛，就用她的 Chrome， 结果就把我妈弄成太卡通了，我就一点都不像我妈。可是她很厉害，她抓到我给她的我妈妈那张照片，我妈妈的衣服，我妈的头发，我妈妈手上拿的东西，我妈妈的公鸡碗，哦，全部抓到。他只是把它变成一个老奶奶罢了，
3: 所以它不同的那个角度都是可以抓到的。
2: 所以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你是 remixing with 后面把那个很多的外星人那些图案 delete 掉，那四个画 delete 掉，然后你就可以写 remixing with， 然后你可以讲说啊、不要改变我的样子，尽量保持真人感，你用英文中文都可以啦。嗯，然后你还另外帮我打上以下这几个字，比如说你要打就是很棒很棒，或者是哈哈哈。或者是
3: 我想你了，
2: 我想你了，都可以。你就每一个喊 comma comma 这样，然后打了这些字之后呢，你就去 generate 它就出来了。嗯，而且出来它就出一整套，然后你可以把它 copy 在你的 WhatsApp 上面。听得懂吗？好，请 Zebra 再讲一次。如果 Zebra 讲一次，你听得懂就证明你听得懂了。
3: OK， 就是呢， 在你的手机打，就是打开那个 ChatGPT 的 app， 打开了之后呢，在左上角它会有两条线，两条线点进去之后呢，我的是 iPhone 的啦。那在左上方它有一个就是三个点一个 more， 点进去之后呢，你要点 image， 点下去它才有那个功能。
2: 对，
3: 点进 image 之后，它会有一个反正有很多个让你选，你就选 stickers 那个。
2: 对，点 stickers。
3: 嗯，然后呢，你就可以选择说，哦，我想要 create 一个怎么风格的一个 stickers。
2: 对，
3: 你是可以去做一个筛选的，以及 based on， 如果你要用你自己的照片的话，你就要上传一张你的自拍照也好，或者是其他
2: 现场拍也可以。对，
3: 对，或者是如果你要帮你家里的猫小孩做的话，就上传他的照片，然后呢就 remixing with 那些字，你就要自己打啦。
2: 啊，那些图案把它 delete 掉，因为它会太卡通了。
3: 对，
2: 我还交代他说，I don't want cartoon。我说不要太卡通，然后要真人感，要很像我真人，或者你可以讲说不要改变我的样子之类的。
3: 对对对，就don't change my face， 我随便英文没有很好啦，反正他大概就听得懂，
2: 听得懂，对，
3: 就不要换掉你的脸。
2: 然后你还打上中文说，帮我打上早上好，帮我打上一路顺风，帮我打上你很棒这些字眼，然后你按 generate， 它就会可以 create 很多不同的版本出来。
3: 对，非常的可爱。而且创建好了之后，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直接就是 add 到你的那个 chat apps， 就是可以直接加到你的 WhatsApp 进去里面，你就可以直接发给你的亲朋好友了。
2: 对，可以重复或传文字版的 instruction 吗？我们讲了两遍，请问有没有人成功的？要不要看我们的帖子，很可爱的嘞。我们讲了这样仔细了，给你准备时间了。
3: 有人做成功咯。
2: 有吗？
3: 哦，
2: 有吧，对不对？
3: 对，
2: 是我们教的吗？

0: 好玩吧，是不是很可爱？我觉得做得很好，想看我们的帖子啊。你这边还在改我那个死
1: 快好了哦，
0: 死完美主义的人然后还要修改个头，你知道吗？我就随便拍了一张，随便拍。
1: 没有，你的那个真的已经很棒了。
0: 我真的是我 try
1: 的。对，早上你发给我说，我想说嗯，你哪来的这个 sticker？
0: 真的很有趣嘞。哦，请问有做的有？刚才已经我看已经我说二三十个人说他们做了啦，我就说我就回了一个嗯，做得好的给他们。对，其他人还要学吗？如果还要学到新闻，我们回来我们再重复一次啦。
1: 可以，
0: 我们讲慢慢的，然后你把它录起来
1: 啊，把它录下来啊。
0: UFM 成功的跟我们分享哦。很多人看得很可爱，对不对 ？So cute, right？ 对不对？很可爱哦。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MCE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第五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我够朋友了吧？我今天晚上就教大家，
1: 我觉得很好哎、欸。
0: 我没有私藏东西哦，我就要跟听众分享嘛，我就很有趣。
1: 而且又学到怎么使用 AI。
0: 对 ，OK 啊，天气是晴朗的，27到35度，来看一下，它待到整点哦，整点 OK， 五点的是 OK， 稍微降了一点点，最高是中部86。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傍晚5:01。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欸、你们做好了给我们看吗？每个人都可爱很好看，我会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要我怎么说，空中教学你知道吗？我看到你们做了真的不错，对不对？很好玩哈。你这个太恶心了，这边嘛，
1: 我哪里有？
0: 这个不像你，
1: 明明就是我。
0: 这个比较好看，你塞给他们。
7: BYD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cer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0: 要在我们叫一次的话，你打加一，然后新闻之后，新闻之后我们只叫最后一次啦。
8: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新加坡七月份的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长1.5%，达到44亿元。不过增幅比六月份的4%明显放缓了。如果不包括汽车零件跟配件，零售销售额同样增长1.5%。其中休闲用品以及钟表跟珠宝的销售表现最强，分别增长了13.9%跟11.1%。食品跟酒类的销售则下滑5.1%，百货公司下跌3.5%。另外七月份的餐饮服务的销售额也同比减少了1.9%。新加坡红十字会今天宣布，本地200名70岁及以上的独居长者，未来将在未来几天获得空气净化器，还有高温及烟霾防护礼包。部分的独居长者还能获得3个月的电费补贴，减轻使用空气净化器可能产生的额外电费的负担。此外，红十字会也会发放这个防护礼包给更多的弱势群体，预计500名受益人会收到一份包含了椰子水、运动饮料、即食品、基本卫生用品跟其他食用必需品的礼包。为了悼念在尼泊尔中国西藏特大泥石流中遇难的人民，尼泊尔今天举行了国家哀悼日活动，全国将半旗致哀，并举行烛光守夜活动。这天是灾难发生之后的第13天，遵循印度教的传统，死者逝世的第13天会举行祭奠仪式。根据尼泊尔的灾害管理部门的数据显示，救援人员已经在尼泊尔境内找到了1355具的遗体，另外还有大概4996人失踪。
8: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7: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0: Kelvin 说 KPEMCE heading towards Center Boulevard 这个地方呢，好像是有一些状况哦。第二、第三跟第五条车道关闭了。
4: 哇，
0: 好像是有吊车发生了状况。OK， KPEMCE heading towards Center Boulevard 那个地方235的车道都关闭了。谢谢 Kelvin。

0: 是啊，就是我那个不需要一定是 iPhone 啊，我是 Samsung 啊，都可以的。嗯、所以 Android 跟 iOS 都可以的哈。
1: 只要你的手机有装上这个 ChatGPT 都可以。
0: 再讲一次啊，很简单的，你要录下来吗？
1: 现在需要录音的朋友，给你们五秒钟的时间，打开你的录音功能。
0: 对，嗯、你要录下我，不用了
1: 哈、哦。需要吗？我录下你哦，
0: 你录下来再放到那个 WeChat 去，
1: 放在 Telegram、
0: Telegram 呢
1: ？OK， 叫
0: 他
1: 妈等啊，
0: 不然他们又没有听到，你知道？有些人突然间跑进来的嘛。
1: OK， 好。
0: 如果你要生成这可爱的话，这 ChatGPT 呢，最近刚刚呢，一个新的功能啦，我是看到网友发布的啦，然后其实还蛮简单的，你点进那个 ChatGPT 的那个 App 之后呢，左边那边有两条线，那左边最上方有两条线，你点进去之后呢，你去找 Images。找 images， 点进 images 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一个 stickers， 你点进 stickers 里面去，它就会写 create a 3D sticker pack based on photo remixing with 之类的。然后那个 photo 呢，你按进 photo 的话，它就问你是要 camera 拍照，还是要从你的 library 那边选的。所以这个大家都会了哈。remixing with 它放了四个那个 icon 啊，我是把它 delete 掉了，因为我第一次生成的时候呢，没有 delete 到这些的话，它变成卡通，所以我就把这四个样子都把它 delete 掉，然后我就写 remixing with 用我的烂英文跟中文，我就说 remixing with I don't want cartoon， OK， I want my real look， OK，保持真人感之类的，
1: 对
0: ，something 就这样子啦。然后呢，我还讲说，请帮我打上以下几个中文字啊、比如说谢谢你啊，
1: 早上好啊，
0: 早上好啊，干得好啊，你就 come， 他就帮你 create 不同的版本出来了，然后你就按那个 generate。然后就生成啦，就很简单，有一张属于你很可爱的一个所谓的 WhatsApp 的那个贴纸。

0: OK，
1: 而且弄好了之后，你开可以直接从 ChatGPT import 你的 sticker 去到 WhatsApp。
0: OK， 赶快去弄。好，我们录下了，放到 Telegram 群组。刚刚错过的话，成功了要跟我们讲报告成功啊。

0: 我去年生孩子，当时在月嫂群组里找到了我们的月嫂，她是马来西亚人，平时呢也经常来新加坡接陪月工作。她来我家的第一个星期就开始问我有没有 CXXB Bank， 因为她需要我帮忙把新币转成马币，再转到她女儿的马来西亚银行户口，一个月大概会有3到4次吧。现在陪月结束已经快一年了，他还是会时不时转钱给我，然后让我帮忙转去他的女儿的马来西亚户口。其实我一开始觉得可能是他自己不方便转，所以就帮忙了。但现在已经持续这么久了，我开始有点担心，这样一直用我的银行户口帮他收钱，再转去马来西亚，会不会有什么风险？会不会涉及洗黑钱或 money mule 钱罗的问题呢？而且上次他让我帮忙转钱，后来还拖了大概半年才把钱还给我，当时我其实已经觉得有一点不舒服了。更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是，这几天他甚至没有先问我方不方便帮他转，反而直接就把钱转进我的银行户口，然后呢再叫我帮他转去给他的女儿的马来西亚户口，变成好像默认我会帮他这样。平时我们的关系其实还算不错，他陪月结束后偶尔都会聊天，也会约出来吃饭，现在大概见过2到3次面。因为这样我反而更不好意思突然拒绝他，我应该继续帮他吗？还是最好直接拒绝？如果要拒绝的话，大家觉得应该怎么说比较好呢？我不想把关系弄得太僵，但也想避免自己的银行户口出现不必要的风险。
1: 然后有建议可以给 Josephine 885-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Jalan Bahar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Clementi Road 往 Bukit Timah 的方向，在 AYE 之后第三条车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5: 有
4: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2: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6: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UFM 1003，优选好歌。我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Josephine， 如果你的户口是没有用 for gyro 的话，你就把它割掉，然后再开多一个新的户口。你就通知你的那个 friend 讲说，你已经很少用那个户口了，所以你把它关掉，把钱转给你的父母亲。
1: Josephine， 当你要准备拒绝他的时候，可能你们的关系就回不到从前这样了，也可以说是算是关系比较僵了的。那你可以直接拒绝他，如果你担心的话。但是撇开安不安全的问题啊，其实做这些东西也是要花时间的嘞，不管是5分钟、10分钟好都好。而且你现在不是也是要顾孩子嘛，然后如果你本身有工作的话，你还要顾孩子，你还要帮他去弄这些上网的东西，我是觉得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啦。之前他帮你陪约你做一两次就好了，到现在已经一年了，一年过去了，你就好好跟他说吧，你就说因为你要顾孩子，然后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加上你工作也是很忙，就这样子推搪就好了，也不需要讲太多。
2: Josephine， 听了你这个容易的，如果有没有洗黑钱什么我们不管啦，因为那个金额应该是不会超过很多钱啦，不会超过5000啦，每一次转账啦，那我觉得呢最好还是不要啦。所以呢，如果你要好好的拒绝他呢，最容易的你说有调查，有警察局的人找你咯，要调查这个户口现在，然后你说这样的话有被人家问啦，就是有关部门有人打来问你咯，那你觉得没有办法要关闭咯，那你有跟他讲说有跟那个 investigation 的人讲咯，说 investigation 的人劝你关掉他啦，以防不方便的那个事情发生。Josephine， 用男孩子最喜欢给的理由就是，如果有朋友跟男孩子借钱，他们每次会说，哦，我要跟我老婆商量一下，然后就说，哦，我老婆说不可以。那你这一次你就跟他讲说，哦，你老公知道这件事了，有一天他看到你的 message， 那个 transfer message， 就问你发生什么事，然后你说你老公不喜欢咯，说叫你把他关掉就可以了咯。
3: Josephine 啊 ，Josephine， 你把他当成朋友吗？如果他只是来帮你陪月，然后你们有几句话好谈，如果他要你吃饭，你不好意思拒绝的话，这个关系我觉得可有可无。然后，如果关于到钱财的事情是很敏感的，而且我觉得这样转账是不明智的啦，他又不是你的亲人，对不对？所以你不需要帮他。Provide this service， 对不对？然后就直接跟他了当，跟他说我以后不会再帮你转账了，请你不要把钱再寄给我。他刚刚转给你的自己这笔钱，直接就还给他好了。然后如果他以后要啰啰嗦嗦的，直接拉黑他，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需要做烂好人，老大所说的，不要做烂好人。OK。
4: 好，我跟杨梅 ，OK 啊，所以他这几个就听众还有很多讲说，老公是一个这个说辞
5: 很好的借口，
4: 对，还有银行被冻结啊，这也是一个，甚至你可以跟银行讲，然后换一个户口之类的，Maybe check after something wrong。OK，
5: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如果你不想要直接拒绝的话，你可以给他一个很不好的汇率，他以后就应该不会要找你了。又或者是你可能拖他的时间，你收到钱之后就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他已经拖了你半年嘛，他这样子就应该不会找你了吧？
4: 直接叫他开一个户口吧，很多银行都可以直接转账回去马来西亚了，做什么要那么麻烦转来转去咯。如果真的不想去帮忙，跟他说户口关了有问题冻结了，然后再加上刚刚讲的，就是叫他开一个新的户口咯。我觉得你已经跟他讲了那个状况，然后又再跟他讲一些解决办法，我觉得已经够诚意了。老公借口其实是可以试试看啦，我觉得。
5: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如果他是一个讲理的人，他就应该会理解吗？如果他翻脸的话，是不是在利用你？
6: Josephine， 你就用这个借口，现在很多人的那个 WhatsApp 啊手机都被 hack 嘛，然后银行户口都面临那个就是被骗子 转钱的危机，你就用这个借口跟他说你最近你的户口 WhatsApp 被 hack 了，跟他讲就要为他着想，千万不要把钱转给你。
4: 嗯，
6: 他也会吓到，以后就不敢把钱转给你，怕他的钱不见掉。
4: 嗯
7: ，Hello Josephine，你故意介绍他听 Joseph S 的 podcast， 然后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听到这一段的话，就自己自行这样做是不对的就可以了。
4: 直接跟他讲啊，他听了很久哎。
5: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8: 2026年9月7号星期一。
9: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8: 本地一些退役的地铁列车在结束载客任务之后，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服务公众。陆路交通管理局表示，通过地铁列车升级改造计划，至今已经保留了28节的退役车厢，并捐出超过800个座椅或者是其他的列车部件给学校、企业和机构，改造成学习空间或者是社区设施。陆交局表示，这些列车是新加坡公共交通发展历史的一部分，如今可以通过升级改造重获新生。新加坡七月份的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长1.5%，达到了44亿元。不过增幅比六月份的4%是明显放缓的。如果不包括汽车零件和配件，零售销售额同样是增长了1.5%。其中休闲用品以及钟表和珠宝的销售表现最强，分别增长13.9%和11.1%。食品和酒类的销售则是下跌了5.1%，百货公司下跌3.5%。另外七月份的餐饮服务的销售额也同比下降1.9%。印度新德里昨天发生了建筑倒塌事故，救援人员目前救出了12个人，其中有6个人已经死亡，另有6位的伤者目前情况是稳定的。报道指出，这栋倒塌的建筑位于新德里南部，已经有大约50年的历史，临近多所学院和大学，建筑设有地下室和地上5层，主要用于学生住宿。
1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5: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1: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曾佩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1: Josephine， 你可以告诉他你的 account 现在正在被 under investigation， 所以任何转账都会被调查，他听到这样就一定会很怕，就不会再来烦你了。
0: 所以大家觉得说偶尔讲一些你知道白色谎言还是 OK 的啦，老公也好啊，被调查也好啊，就不要直接跟他讲你不舒服，
2: 不要直接讲啊，
3: 不可以直接讲吗？就因为我在想说
0: 亚洲人可能有点难，
3: 就我在想说你是
0: 因为听众讲说他可能还要再生孩子的，
2: 对，我就在想说
0: 月嫂可能会再回来的，
3: 换另外一个月嫂咯，
0: 没这么一找的、啊，我跟你讲，你找到一个刚的，而且你看到周世斌还依旧跟他喝茶吃饭，就知道他们其实真的是蛮契合的。
3: 可是如果 OK， 假设你用了各种的借口说不行不行，可是如果你之后要找他再来当你的月嫂的话，你还是遇到一样的问题啊，你还是要把钱转给他呀。
0: 把钱转给他，没有，如果他有户口了就不同了吗？你就跟他直接跟他讲你不舒服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你先生说这就是要说谎啊，只是很好奇，到底真的一定要说谎吗？应该很难直接讲出来是吗？
2: 但是也有听众是觉得是可以直接拒绝的哦，他说不然你直接打电话问警察可以吗？
0: 警察你没有空了，没问警察。为什么我们银行的户头可以这么随便让人家转账呢？用户没有选择接不接受的权利呢？哦，现在没有的嘞。对，
3: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很直接的拒绝耶。
2: 啊，你要怎么拒绝？
0: 可是，一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你的宝宝在他手上，所以、
2: 啊、没有。但是他的宝宝已经就是
0: 没有。刚开始的时候，他就不好意思拒绝。你好人做久了之后，你一直觉得做下去了，对，你觉得说不能够，你知道吗？喂完奶就不要奶妈嘛，那种感觉。
2: 但现在一年多了嘞。
0: 可是就是因为你好人开始做，所以就是说你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没有办法。CIMB Bank higher rate, use other bank to transfer 和 pay 咯。OK， 好，再听一个留言。所以现在反正就是大家给的建议就是，要么就讲一些就白色谎言啊，要么就直接讲。但是大家建议是最好听止啦。
4: Vin 啊，其实他只是帮你雇作业，又不是你的朋友或者什么，其实讲真的，讲难听，只是一个工人而已嘛。
0: 有被这样讲，
4: 你跟他没有是友情的，不用讲友情的，直接跟他讲 thank you， 以后不要帮他就好了。因为不管是转大钱转小钱也好，等一下造成什么去警察局喝咖啡，你根本都不划算了。
0: 等一下，
4: 对不对？
0: 他要升第二、第三、第四台嘞，
4: 你跟他根本都不是朋友的，不用讲这样多。
0: 我刚才看到有一个听众也是一样说，他好像也是有人这样子转账，可是我找不到了啊。反正就是一样的情况，人家就是硬叫他转。UFM 1003路况情报。因为现在哦，那种诈骗啊什么真的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开关引号的很好的理由，不算是一个借口啦。
2: 但同时也是有听众就觉得说，马来西亚的月嫂哦，要
0: 找
2: 一个好
0: 的
2: 很难找。
0: 对。
3: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K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目前车轮会指挥堵到 Bukit Timah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二条车道。另外在 MCE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5: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6: 又到天黑，
5: 重复听同一首歌，
6: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5: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6: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7: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听说可以找 agent， 你的月嫂是 agent 介绍的、啊，这样你完蛋了，你要给我 agent 电话嘛？等下很多人要 agent 的，听说不容易找的。
1: 嗯
0: ，OK， 现在有 Wise 的服务。什么来的？
2: 哦、，Wise 是一个好像类似 YouTube 这样子的，哦、
0: 不用拜托别人转账，汇率很好的，大家去试试。我是用户来的，我不是公司代表，我自己都不懂这个，可以去试一下。
3: Josephine， 最重要是你要问自己，你还会生下一胎吗？如果还需要这个月嫂的话，那有些时候人情是避免不了的。如果你觉得你已经是不会再生了，那拉破脸皮是没问题的。
0: 我觉得哈、哦，自己不舒服还是要讲出来，但是问题是，你可以帮他想好方法，比如说帮他找好其他的银行啊，比如说像 Wise 啊这个东西啊、比如说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可以讲啊，
2: 就给他找一个解决方案，
0: 对，帮他找解决方案，
2: 不要直接拒绝他，
0: 对，帮他找解决方案了。个人是觉得是可以的啦，
2: 就让他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解决方案啦。
0: 对
2: ，OK，
0: 我觉得比较有诚意。像我记得，哎，我这样讲会讲到人，没事，就是
2: 你要小心哦。
0: 我那天叫一个人出席活动啊，就是我请他出席啊，一个美食博客来的。我请很多美食博客出席，我请很多美食博客出席啊。有其中一个美食博客哦，哇，他让我印象马上不，因为我请他去，他说哦，我其实想去，可是他说他有会议，然后不能去，然后就给了我。另外五个他认识的美食博客给我、他说现在这五个你觉得怎么样、他不止、我说可以，可是我不认识，他说没关系，我帮你问他们。
1: 哇、他这个人情就做得很好、
0: 我就觉得说哇很诚恳、然后就是觉得、我就说哇我也要学他这样子之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你有诚意跟没有诚意的话，你虽然是拒绝，但是问题是你有做后面的一些后续动作真的是有差很多的。对，最后他真的帮我请了一个啦。OK，
2: 哇，
0: 我也是 Wise 的用户，真的不错嘞。顺便问 Wise 要不要做广告，我去那里找他们哦。OK， 你问你女儿再发给我们 agent 啦。OK， 可以。来，等下有听众再问嘞，来用我的推荐码。
1: 什么鬼？
0: 你知道你不是用户，你还用你的推荐码？你这个就有嫌疑了。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你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来启发更多的人。立即上网到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要截止了。本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6: 对，不错，然后秒到，
0: 另外五个他认识的
6: 几秒就到了，就是你的合作就收到钱。
0: 你觉得怎么样？

0: 好了，差不多都是这样子了。所以听众都给建议，要么就讲你老公，要么就讲说那个户口。那有时说坦白跟他讲，你担心，然后最后我们补上方法，我们那个 Wise 啊，还有 YouTrip 啊等等，或是其他银行的一些方式啊等等都可以啦。OK， 所以希望可以给那个Josephine 参考。然后那个刚才讲那个 agent 介绍叶嫂，你以后也可以跟我们要，我们也可以传给你。UFM 1003路况已经传过来了。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MCE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有使用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4: 全岛是晴朗的天气，26度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6点。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空气质量指数部分呢，好像跟上个小时差不多一样啊，最高是中部86点。
1: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2: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轰动全国的30亿元特大洗钱案中，充公的奢侈品跟高级珠宝首两批奢侈品正式开标拍卖，整体预估总值介于290万到390万元之间，其他的奢侈品将会陆续的分批上线竞标。由本地拍卖行 Hotlot 操刀的第一轮的线上拍卖呢，今天早上10点拉开序幕，率先登场的是超过600件的知名的奢侈品牌包配饰以及精致的高级珠宝。截至今天下午4点，几件重磅的拍卖品呢，据报已经陆续取得了初步的竞标数据。本地一些退役的地铁列车在结束载客任务之后，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服务公众。路交局表示，通过地铁列车升级改造计划，至今已经保留了28节的退役车厢，并捐出超过800个座椅跟其他的列车部件。这些退役车厢跟零件之后会交给学校、企业跟机构改造成学习空间或社区设施。路交局表示，这些列车是新加坡公共交通发展历史的一部分，如今可以通过升级改造重获新生。伊朗对韩国发出警告，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队或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否则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韩国在上星期五表示会考虑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做出贡献，不过随着韩国国内反对的声量增加，韩国政府放慢了相关的准备工作，并重新检讨可能派出的人员名单。而伊朗外交部则表示，其他国家如果在当地派兵或参与军事行动，将会被直接被看作是支持美国。
2: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0: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快抢位啊
3: ！UFM 1003庆二五。2530的幸福聚餐
0: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4: 10月10号中午12点
0: UOB Plaza One 60楼，
3: 全台 DJ 出动，
5: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6: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0: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5: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清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7: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8: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0: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9: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3: UFM 1003庆二五，
5: 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0: 真的是非常的巧，今年刚好就是我们的25周年，然后是四川豆花饭庄的30周年，所以呢，2530，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那个经典回锅嘛，所以2530的幸福就是1003呢，就是当时把这个广播剧再重新带回新加坡广播界的一个作品啦，一个案子啦，
6: 100集，
0: 刚好就是25跟30的幸福，因为当时是鼓励要25跟30岁赶快成家立业，所以我们写了一个100集的，然后这次我们去吃饭的时候，诶，刚好是2530这个幸运的数字哦，所以我们就取名为
3: 2530的幸福
0: 的生日午餐，
5: 就在四川豆花饭庄，在10月10号，是个星期六哦，12点就在 UOB Plaza One 的60楼，我们 UFM 1003的 DJ 会全台出动。
0: 对，
6: 它的菜单非常非常的好吃，就包括了四川前菜，像是口水鸡，还有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 肉，还有叶儿粑。
0: 第一道是很厉害的，就已经有鲍鱼了，各位。
6: 对， okay 啊、而且很好吃。
0: 再来就是那个有机茶花。
6: 干贝炖鸡汤，
0: 有机茶
5: 花菇，
0: 有机茶
5: 花，
0: 等下先你要阻止我。有，请问是有机茶还是有机茶花菇？
6: 有机茶花菇，
0: 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
5: 没错。
0: 清江融蒸太平洋，哦，这个真的很好吃。
5: 哇，这个真的好吃，
6: 真的
5: 是在你的嘴巴里有融化的那种
0: 嘞。对，还有那个鸳鸯虾球，那个虾大大，我们一直问他去哪里抓来的虾，很像龙虾这样，
5: 真的很大，
0: 口感很像龙虾这样。然后那个四川担担面，好像我没有讲可以给他们选是吗？
6: 对，你可以选择辣跟不辣的，
0: 对对对，
6: 不辣的好像是那个炸酱面，
0: 还有这个象山三叔，这个真的超厉害的，
5: 而且这个哦，只有在我们这一个才可以吃得到。这个活动上，他们平常的那个菜单是没有的。
6: 对，他叫象山三叔，是因为他把他就是弄成泥了之后，又变回原本的那个样子，
0: 这个、真的好吃。我是不吃甜品，可是真的很好吃，
6: 我超爱的。
0: 而且这次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四川的五味豆花跟小金杯牛轧龟白地啊，无限吃。
6: 对，它的这个豆花呢，就是有3种口味，有甜的，还有麻辣的，以及有咸的这个口味，你就可以自由去搭配，而且是无限吃。
0: 我们在现场会有精彩的表演呢、啊，因为庆生嘛，还有玩游戏、啊，还有风景好啊，还有我们 DJ 跟大家那个互动嘛，还有就是我要讲的是哦。现场我们还有游戏哦，那个游戏如果你赢的话，你还可以获得限量的食品。
5: 哇，
0: 那些食品呢是只有这一次的。可以讲吗？应该可以讲吧。
5: 嗯，
0: 反正就是他们会做一些甜品啊，或那甜品的东西，其实是用一个台湾非常有的有一批的那个所谓的芒果
6: 凤梨
0: 做的果酱啊，还有它的甜品啊。
6: 嗯、
0: 然后呢，这个是不卖的。然后也不随便送的，对，而且是限量，就是这一批而已，那个味道是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
5: 而且要讲一下这个芒果凤梨哦，它其实就是一个凤梨来的，但是它有芒果的味道，
0: 真的很厉害，而且还不止，里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味道，等你们到现场去才知道，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很特别，
6: 真的，
0: 有钱人买不到，他也不要卖的。OK， 所以呢，这次这生日聚餐一定要去，这是我们的2530的幸福的聚餐，
6: 每个人100块钱，你可以 WhatsApp。UFM25 加上你的名字、电邮以及有几个人，把这些资讯 WhatsApp 到88551003，成功报名的话就会收到电邮通知。
0: 尽快的付费才能够确定你的座位哈。
5: 你可以WhatsApp 进来8851003，如果你不是很清楚这个格式的话，
0: 对对，是是是。OK， 这是我们的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
2: 四川豆花饭专呈现。
0: 而且人生有多少个25年呢？希望跟我们一起走过了。就是家人没有啊，可以在聚餐看到你们，我们一起细说往事，在这样美的。

0: 不要只顾着听歌，优选一先开始投票了，记得去投哦。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心有光，心有光，行有路，行有路，一天一物，一物。
0: 我们通常都把沟通当成解决问题的首要选择，觉得话说开了，误会也就少了。但今天要跟你讲一个反常识的观点，那就是有些事越沟通，关系反而。

0: 会越糟糕。问题未必是你不会沟通，而是这件事可能已经超出了沟通能够解决的范围。怎么说？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另外一半总是不洗碗，你提醒过他，对方也知道你介意，可是下一次你看到，诶，这个水盆里又堆满了碗，你还是忍不住说，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越说越气，对方要么反击，要么辩解，要么干脆不说话。这时候建议你先别急着研究怎么沟通得更好，真正要想的是这件事你们到底还有没有新的信息需要沟通。比如说如果你的要求对方早就听懂了，对方不改的原因你也大概知道，每一次谈话又只是重复指责、防御、沉默，那么继续讲下去很可能只是在重复冲突。关系研究把类似现象称作要求退缩模式，它通常伴随着更多负面的情绪跟更差的冲突的解决效果。更麻烦的是，反复的争论会把人的注意力的范围收窄。你盯着他，为什么就是不改？对方盯着你，为什么一定要控制我？他每一次辩解，在你看来都证明了他不肯面对问题。你每一次追问，在他看来又证明了你控制欲太强。两个人都越来越确信自己是对的，越来越看不见别的可能。这个时候，与其继续说服对方，不如把注意力收回来，问自己一些问题。首先，如果对方就是不改，我能不能接受？第二，我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安排，把这件事的影响降下来？第三，如果既不能接受，也无法调整，那么我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三个问题才会把你从怎么让他改变带回我准备怎么选择。所以停止沟通不等于冷战，更不是用沉默来惩罚对方，它只是意味着当一件事已经说清楚，就不用再把同一句话重复很多次。有些关系问题需要的不是下一轮的沟通，而是接受现实，重新设定边界，甚至做出决定。因为沟通能够解决的是我们还没有说清楚的，而有些真正难的问题是我们早就说清楚了，只是答案不是我想要的。
1: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0: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陈奕迅的看穿。给先玩游戏吧。看穿我们谁是卧底。
1: 印尼炒面，
2: 全烘烤非油炸，健康美味无负担。
1: Rocky 月光珍珠米，
2: 白饭寿司两相宜。
1: Rocky 高级珍珠糯米，
2: 软糯 Q 弹好品质。
1: Highland 茉莉香米，
2: 自然清甜好香气。
1: Mankind Hair Clay，
2: 美国配方定型强，哑光自然轻松水洗。
1: Mankind Argan Oil，
2: 坚果精粹抗氧化，滋养毛发好柔顺。
0: 你获得其中的吃的或用的是惊喜礼包。
3: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4: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5: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接下来我们三个会描述我们手中的关键词，然后呢他们是很接近的，甚至是可能是对立面的，但是有两个是一样的，有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个人就是
5: 卧底。
0: 你必须把卧底 DJ 的名字写下来，加上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如果你要获得我们的惊喜小礼包里头的礼物的话，就要传过来了，而写上 DJ 卧底 DJ 的名字，还有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发到88551003啦。好，我们今天请听清楚沈佳宜的描述。
1: 我的这个描述呢，就是它在黎明时分很可能会有的，然后呢在山上可以说是常态。
0: 那我的是卷土重来，悬浮在空气中。
2: 到我的，建议你减少户外活动，不然会危害健康。
0: 重复一次我们描述。
2: 建议你减少户外活动，不然会危害健康。
0: 我的是悬浮在空气中，卷土重来。
1: 我的是在山上可以说是常态，在黎明时分呢也很可能会有。
0: 我们会太简单了啊，应该不会了啊。请问
5: 谁是卧底 ？UFM 1003路况情报，
0: 88551003，88551003，赶快。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SLE 往 CTE， 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6: 年底全号假期，随真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7: 去济州岛
8: ？No，
7: 釜山
8: ？No，
6: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
8: 静心品茶。
9: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两城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火锅店6212-9679，
5: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1: 有些遗憾让你难以释怀。

想要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但不管结局如何，都是生命给予我们的礼物。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要公布答案了啊。
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2: 现实未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3: 欢迎来到啦啦game，谁是卧底？
0: 啊，那收到我们的小姑弟的那个通知的，记得去兑换哈，吃的、嗯。然后呢，那个用的话是寄到你家去的哈，希望你用了之后好不好，也跟我们讲一下啊。
4: 是的，
0: 好的，我们今天要公布、卧底。
5: 好好笑哦，因为我在看那个答案，有很多人，我看到就是很多人答对啦，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呢，他们是说谢宁，还有说姚是卧底，
4: 还有人说 Andrew。
0: 我们接下来达成一个协议，不要念这些人的、
4: 啊、不要念这些人、
0: 嗯、他们应该是故意来教我们的、
5: 啊、
0: 不可能
5: 我们不要管你了。
0: OK， 来看一下，
4: 我先来公布。
0: 好的，
4: 我的这个东西呢，就是你要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减少户外活动、嗯、不然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
0: okay、明显啊。
4: 所以呢，我的就是烟霾。
0: 那我的也差不多一样啦，但有人知道，因为卷土重来、嗯、还有悬浮在空气中，因为那个、嗯、那个细微粒啊、嗯、它叫细悬浮微粒，就是 PM2.5 啦、嗯、所以我的也是烟霾。可是大家要猜咯，沈佳宜到底是什么呢？
5: 我的在黎明时分很可能会有，因为黎明时分那个气温会比较低一些些，而且在山上呢气温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的，所以是常态，所以我的是雾、
0: 啊、所以是雾 vs 烟霾，所以卧底就是
4: 沈佳宜。
0: 你猜对了吗？
6: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4: 2026年9月7号星期一，
6: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7: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0: 六点半，
8: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4: 全球科技股普遍受到追捧之际，亚太股市今天多数是上涨的，不过新加坡海峡时报今天却下跌了，下跌 0.17%， 报 5792.28 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涨 4.61%， 东京涨 2.12%， 台湾涨 1.67%， 上海涨 0.066%， 深圳涨 1.91%。轰动全国的30亿元特大洗钱案中，充公的奢侈品和高级珠宝首两批的奢侈品正式开标拍卖，整体预估总值介于290万元到390万元，其他的奢侈品将会陆续分批上线竞标，由本地拍卖行 Hot Lot超刀的第一轮线上拍卖今天早上10点拉开序幕，率先登场的是超过600件知名奢侈品牌的包包、配饰，还有精致的高级珠宝。截至今天下午4点之前，几件重磅的拍卖品已经陆续录得初步的竞标数据。澳大利亚政府预计在这个星期向澳洲国会提交数码注意义务法案，要求 Meta 等大型科技公司让用户可以选择关闭根据个人喜好推送内容的推荐算法。澳洲通讯部长维尔斯表示，近年来社交媒体平台被指为了让用户持续浏览，通过演算法不断推动耸动或极端的内容，因此澳洲政府提议让用户自行决定是否使用演算法的推荐，而科技公司也必须提供关闭的选项。
8: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7: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是上个星期吗？你的那个罪案现场，
5: 是
0: 上个星期我们上线了一个罪案现场，就是
4: 案发现场
0: 的主持人就在我们的对面了。案发现场，等你看，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赶快上去看一下。这是现在那个非常之流行那个节目内容、啊嗯、我觉得就跟很多你看那飞一直拍，你就知道了。因为真的是，就是你把你自己放在一个 你把你自己安全的放在一个危险的情境下，
4: 嗯，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参与当时的一个事件，
0: 这个是非常之有趣的一种心理现象。嗯、它既危险，可是你又知道你站起来去小便，然后它又安全了。但是你如果不站起来，你坐在那块，你就哇，好像自己置身其中的。所以我们现在透过 podcast， 透过那个 video 的方式，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在 YouTube， 我们给大家 YouTube 全上去看一下。当然，除了沈佳宜的案发现场之外呢，要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早班的帅哥詹靖和陆哥呢，他跟联合早报的财经记者们呢一起主持的
5: 理财 Talk
0: 全新登场啊，每集邀请的理财专家为你拆解复杂的财经课题。这一集讲的就是，万一那么衰被裁的话，应该怎么办？
5: 有哪一些补偿？又或者是有哪一些可以得到的一些所谓的好处？
0: 对 ，OK， 所以他就是只有这个被裁，这个是主要讲被裁的这个课题哦。然后呢，主要是里面有一个理财顾问啊，他就讲到他被裁的时候，他怎么样来应付
4: 啊？理财顾问被裁的故事啊，
0: 理财顾问也是会被裁的吗？没有，他是保险顾问来的
4: 哦，
0: 也算是理财顾问啦。他被裁的那个情况，他到底怎么应付的咯？然后另外有一位博士，那个博士其实有讲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应该要具备怎么样的一个准备啊，然后如果真的是被裁的话，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啊来应对它之类的。其实跟我们那个上个星期讨论的 Joseph 有点
4: 哦，有点像。
0: 对对对，
4: 就是你平时就要先做好准备。
5: 他们也是有说到赚钱的渠道哦，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要链接。
0: 对，每集都会邀请理财专家为你拆解这复杂的财经课题了。联合早报全新播客理财 Talk 呢，这个全新上线哦，你可以上到联合早报跟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或者是 YouTube 观看这个视频，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要链接，一起去走个面，
4: 走个面，
0: 然后就看一下嘉义的，再看一下那个
5: 朱哥的。
0: 当然知道我们拍出的就是帅哥跟美女拍了，对吧、很明显的，对不对？
4: 是的
5: 啊，明显呗，
0: 明显，你像不像明显？不明显。所以要这个链接可以跟我们要
3: 88551003
6: UFM 1003，
3: 25岁生日快乐。
9: 恭喜1003庆祝25年生日！我要非常感恩 DJ 尽心尽力的把每个节目都做到很好，尤其是我们的文宏大哥啊，他从早期的电视跳出来跟丽梅两个，文宏本身也是经过很多风风雨雨啊，很多人以前都不看好他，可是他至今能够坚持到现在，就是说他告诉大家，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是可以的，文宏大哥。请接受我对你的致敬，祝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生日，谢谢1003，我会永远的支持你们。
4: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6: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10: Hello， 我是飞道尔。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 UFM 1003 生日快乐。

0: 飞到尔也许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首歌。哦，那个童妹传过来他儿子跟我的合照，我还记得你孩子很可爱的一个小朋友，小朋友啦，现在都20岁了，他当时还是给我拍照出来的小朋友。其实这样严格看起来，
1: 你想说你也是小朋友啊？
0: 没有，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变化。
2: 是啊，
0: 希望可以在聚餐看到你嘞，童妹带你孩子来啦。
1: 对咯，可以做一个对比的照片，
0: 从小看到大的小朋友可以再来。
2: 对，而且你要摆一样的姿势再拍多一张照片，然后老大都不需要弯腰了喂。
0: 对，我觉得哇，为什么呢？已经矮到缩水了啊？
2: 没有，因为他小朋友长高了。
0: 对。对，所以希望可以看到这些啦，还有那个几个小朋友啊，以前常跟你们一起玩啊，Superman 啊，宇杰啊，宇杰、宇恒啊，
1: 这些名字都是你掰的、
0: 啊？真的啊，这么掰的，其他叫不出来了。宿舍里面的孩子啊 ，OK 哈，都希望可以看到他们的聚餐 ，OK，OK， 我要讲什么？哦，对，哇，这个星期五我们的那个。这首新歌我会唱，有点难哦。
2: 这首新歌
0: 我会唱，一样的给他功课，然后你回去那个练习一下。然后可是因为我们就是新歌嘛，怎么选那首最新？
2: 对，9月1号才刚发行的，
0: 够新了吧？就是要大家可以学习新的东西，挑战自己嘛。这首歌真的挑战你。陪我说说话，黄静蓉的陪我说说话。

0: 这首新歌
1: 我会唱。
2: 好，就是拿给我们拿卡拉版回去，然后练习一下，给自己一个功课，然后星期五四点之前传给我们就对了。
3: 嗯，要男版的话就传一个男，要女版就传一个女。那你录完音之后，你要交功课的时候，记得打上关键词是陪我说说话。
4: UFM 1003路况情报
2: ，Challenge 你们呢？
3: 加油加油！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灰只回堵到 Lonnie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二条车道。另外在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ECP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是了，这个星期五你不在的。
3: 对呀，
2: 沈 J 回去练习一下，我有女版的。啊，他不知道
5: 怎么办。
2: 练啦。
6: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7: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6: 这么方便？
7: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6: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7: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哲。
6: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这就是挑战你的这个星期的学新歌的环节，黄俊荣的陪我说说话。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2: Play Show。刚结束的周末，我去看了 Spider-Man 蜘蛛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在 Endgame 之后，就是他们过后推出的所谓的元老级的复仇者离开 Marvels 之后呢，过后的电影好像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让我觉得看得很过瘾。
3: Endgame 呢，对我们来说呢，在我们脑海已经就是 Game Over 了嘛，完了嘛。所以如果他们再重继续拍啊什么，我们又觉得没有这么好看的咯。
4: 是不是我们就是只喜欢第一代，我们喜欢 OG， 我们喜欢最原本属于我们那一代的东西，我们就没有给下一代机会。比如说你们的，对你们来讲，《射雕英雄传》的郭靖是谁？
5: 但是那个
4: 张智霖，张智霖，你看是不是？
5: 黄日华怎么会是
4: 张
5: 智
4: 霖？因为梅姐的第一代跟姚的第一代是不同代，对他来讲，你的谁？张智霖。
5: 黄蓉呢？
2: 黄蓉、朱茵、
5: 翁美玲，天哪！
4: 你看是不是？
5: 我的代沟，
2: 来，听众们，来88551103，你的《射雕》是谁？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Play Show。
6: 年底十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7: So Sky，
6: 俯瞰灿烂天际线，
8: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6: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最行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3: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跨时代的歌。今天要听的这首歌应该是很多人在青春时期都有经历过的一种关系。明明两个人都互相有感觉，却又还没有正式在一起。你有猜到这是哪一首歌吗？这首歌曲就是 SHE 在2001年发行的《恋人未满》。待会你也会听到一个在2025年改编发行的版本。
4: 跨时代的歌。

0: 这首歌曲是 S.H.E 在2001年推出的《恋人未满》，收录在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女生宿舍》当中，也是 S.H.E 出道时非常重要的一首代表作。《恋人未满》是改编自一首非常有名的英文歌曲 Destiny's Child 的 Brown Eyes， 原曲唱的是两个人已经确定的关系，歌词就带着我们一起回忆他们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约会、接吻，甚至是第一次吵架再和好的过程。不过到了中文的版本，作词人施仁成没有沿着原曲的故事，而是把这样的一个关系往前拉了一步，写成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暧昧状态，把女生在面对爱情的时候那种想要靠近一点却又不知道对方心意的感觉全都写在歌里了。在录音的时候，制作人黄怡没有要求 S.H.E 要刻意去模仿原唱的唱法，而是让三个刚出道的女生按照自己的感觉去唱，也因为这样子 S.H.E 的恋人未满听起来有一种很自然很青涩的感觉，就真的很像是我们在青春时期第一次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会有的样子。
1: 跨时代的歌，
0: 在原版发行的24年之后，恋人未满这首歌曲在2025年有了一个全新的版本，演唱的就是台湾的创作歌手 Sharon 关诗敏。关诗敏在16岁的时候就拿下了华人星光大道的总冠军，后来他在2015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舞台上唱过这首恋人未满了，当时还特别把英文版跟中文版放在一起演唱，获得了很多的好评。最让我惊喜的就是隔了整整十年之后，关诗敏在2025年终于推出了录音室版本的恋人未满，而且还是全中文的版本。这一次他不只是负责演唱，也亲自参与了歌曲的制作、配唱还有和声编写，跟 S.H.E 当年那种比较青涩甜甜的感觉比起来，关诗敏的版本唱的比较像是我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就算关系还停在恋人未满的阶段，我在面对爱情的时候也比以前更有勇气了。为什么

0: 恋人未满，可以说这个版本是很多网民觉得可以就是配得上。
1: 你也知道这个版本？
0: 对对对，我知道这个版本，这是来自关诗敏的《恋人未满》。
1: 对，他在2025年推出的时候就真的很惊喜，而且在我记得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抖音啊，或者是一些短视频呢，都会使用这个版本的《恋人未满》。
0: 哦，所以你就是从那里去找出来这首？
1: 对，我就是突然间觉得声音很熟悉，去找哦，是关诗敏唱的
0: 哦。所以如果刚才你也是就是想要知道这一位歌手的话，或者是刚才没有听清楚，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也很快要开始我们的点歌单元了。我要点歌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SLE 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SLE 往 CG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Trough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方面，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6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7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p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p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p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公共交通业者 SMRT 今天发文告说，为了更好的满足乘客的出行需求，991号和984号的巴士服务将在9月27号星期日开始增加多一个停靠站，但原本的路线和运营的安排将维持不变。报道指出，新的巴士站安排在蔡厝港大道 Choa Chu Kang Way 第113座祖屋。新的巴士站启用之后，巴士站之间的距离将会缩短，为沿线乘客提供更便利的出行选择。全球科技股普遍受到追捧之际，亚太股市今天多数上涨。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 0.17%， 报 5792.28 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涨 4.61%， 东京涨 2.12%， 台湾涨 1.67%， 上海涨 0.066%， 深圳涨 1.91%。新加坡红十字会今天宣布，本地200名70岁及以上的独居长者将在未来几天获得空气清净化器和高温及烟霾防护礼包，部分独居长者还能获得三个月的电费补贴，减轻使用空气净化器可能产生的额外的电费负担。此外，红十字会也会发放防护礼包给更多的弱势群体，预计有500名受益人会收到一份包含椰子水、运动饮料、即食品、基本卫生用品还有其他实用必需品的礼包。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1: 傍晚好，又来到星期一了，我们今天可以继续点歌，因为周末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值班，七点到八点也是没有人在这个直播室里面
2: 的，
1: 所以我们就无法给你点歌了。但是呢，在这个小时，你还是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跟我们说你想要听到哪一些歌曲，想要把这首歌送给谁。
2: 过去的周末过得怎么样呢？有很忙碌吗？有没有乖乖听话，就是在家里没有到处乱跑？因为那个最近的那个
1: 烟霾
2: 比较严重一点嘛，所以就是有提醒大家，如果就是没有必要的话，就尽量的待在室内的环境。但是待在室内环境，应该也是有一些故事的吧？
1: 你最近看了什么剧啊？
2: 对，或者是说你跟你的家人难得，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出门，在家都在忙些什么，你都可以把你的故事还有你想要听的一首歌曲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来告诉我们，不管是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
1: 又或者是你在家里有什么摩擦，因为人多在家里吼，就好像那时候 COVID 这样子，对吧？
2: 啊、真的啊，很多摩擦吗？
1: 对，
2: 你跟你家人是这样啊？
1: 啊，我没有，我没有啦。
2: 你刚才自己讲的哦。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位听众。这位听众呢，他的名字叫哇哦，碎碎呀。
2: Sweet, sweet.
1: 还是碎碎啊，他想要点一首周杰伦的《阳光宅男》给他的儿子。哦，他是宅男吗？好，他的儿子叫邓玉泽。那今天就是玉泽的17岁生日了，
2: 祝你生日快乐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他说：“妈妈希望你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可以好好的珍惜最后跟中学同学们一起的时光，尽情的去享受你们最后这一段属于学生时代的日子，一起笑，一起玩，留下更多属于你们的回忆。当然，也不要忘了要为自己的目标去努力，跟兄弟们一起拼出属于你们自己的春天。”
1: 十七岁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年纪，希望你可以继续做一个阳光、快乐、有目标的男孩，勇敢去尝试你想要做的事情，也要好好珍惜你身边一直陪着你的人。最后，妈妈要跟你说，谢谢你来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家有很多很多的欢笑，也多了很多值得记住的一些时刻。
2: 玉泽，祝你17岁生日快乐，希望你的青春有阳光，有兄弟，有梦想，也有很多开心的回忆。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阳光宅男》，是水水还是水水想要点给他儿子的一首歌曲，祝他的儿子17岁生日快乐。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挺回忆杀的，我觉得。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震岳非常经典的代表作《爱我别走》，是龙哥想要送给他的同事，在 PropNext 的同事们的一首歌曲。
1: 平时大家的工作都很忙啦，就各忙各的，有时候呢也会很累，不过如果身边呢其实可以有一个一起聊天啊，一起想笑互相帮忙的同事，其实工作起来真的会轻松蛮多的。
0: 所以今天想要把这首歌送给在 PropNext 的同事们，也顺便祝你们身体健康，工作愉快，每天上班都顺顺利利，少一点烦恼，多一点开心，所以这一首歌曲就送给你们，希望我们大家都继续可以当好同事，工作上互相帮忙，也继续一起开心的工作。

0: 龙哥的点的一首歌曲，我猜也说龙哥的一首歌曲，也算是啦，龙哥点的一首歌曲，张震岳的爱我别走，等一下回来还有更多的歌曲等着你，66911003，你也可以创作这个歌单，这个小时的歌单哦，就由你来创作，到底接下来会听到哪一首歌曲呢？欢迎你66911003
1: UFM1003 路况情报。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SL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MCE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第五条车道那里也是有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快抢位啊，
4: UFM 1003庆二五2530的幸福聚餐，
5: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6: 10月10号中午12点
7: UOB Plaza One 60楼，
8: 全台 DJ 出动，
9: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10: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5: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9: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1: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2: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1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4: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车真的就没有了。
4: UFM 1003庆25，
9: 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0: 叮叮叮叮叮！再次提醒你 ，UFM 1003庆二五的2530
1: 的幸福，
0: 这个聚餐就在10月10号，是个星期六，你可以带你的家人啊、朋友啊一起来出席我们这个活动。它就在四川豆花饭庄，在 UOB Plaza 60楼，哇，可以看到整个新加坡的那个景色，真的是非常漂亮的。
1: 对，有美食又有美景，而且呢，刚才在那个广告当中，就是我说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我们在吃的时候真的是每一道都哇很好吃，那个味道其实就是没有想到他们这样搭配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搭的。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有一些东西是在他们普通的菜单平日的菜单找不到的，
1: 换句话说就是你有钱你也吃不到。
0: 对，
1: 就仅限于我们这一次2530的幸福 UFM 1003的生日聚餐当中才有机会可以吃到。它的菜单就包括了四川前菜，有口水鸡、花椒糯米鸭，这个就是比较特别一点的，还有鲍鱼仔莴笋，这个呢也是很特别，因为它吃起来有点麻麻酱的感觉。
0: 对对对，有那个藤椒的味道。
1: 对，但是你不会觉得辣哦。
0: 对，它不是辣的，
1: 我觉得小朋友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很好吃。还有话梅小番茄可以帮助你去油解腻，还有蒜泥白肉及叶尔巴也是我很喜欢的。
0: 叶尔巴很特别，它里面有一点像肉松这样子的感觉，外面就好像是马吉这样子的、对，然后呢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还有青江蓉蒸太平洋鳕鱼，也有这个我很喜欢的鸳鸯虾球。
1: 它鸳鸯顾名思义它就是有两个不同的口味，然后它的那个虾非常的大只，
0: 对，
1: 很新鲜，它的肉真的是很饱满这样子。
0: 而且因为它的那个两个是不一样的口味的嘛，你吃起来你还会觉得它很搭的，你懂吗？对，我觉得很特别。
1: 接下来还有四川担担面，除了这个四川担担面因为它是辣的嘛，但是如果你要吃不辣，或者是你家里小朋友想要吃不辣的话，它其实也是可以换成这个炸酱面的。
0: 没错，还有一个象山三叔，这个是南瓜饼、紫薯还有萝卜的造型小吃甜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特别。你一上桌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拍照。
1: 对，手机一定要先吃，因为它就是把这个南瓜、紫薯跟胡萝卜呢，全部都蒸熟了之后，再重新把它变成原本南瓜的那个味道、胡萝卜的味道跟那个紫薯的。不是味道，形状。
0: 这个要提醒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因为呢，除了是菜单很特别以外，还可以跟我们玩游戏，跟我们拍照啊。每个人只需要100块钱。WhatsApp UFM 一，不是 WhatsApp UFM 二五，你的名字、 电邮还有人数到88510003报名。
1: 如果你想要这个报名的格式的话，你也是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了，我们就传给你。就是再讲一次 UFM25 你的名字、电邮地址以及人数有几位。
0: 电邮地址也可以啦，电邮地址。然后呢，如果你是出席的话，还有一个有机礼包 哦。对，所以呢，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03跟我们要那个格式。然后，如果你需要其他的信息，像是如果要带小朋友一起去的话，或者是素食的菜单啊，又或者是你要知道那个周末的停车费啊之类的，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03。
1: UFM 1003 725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0: 啊，也有听众问2530的30是什么哈？30就是四川豆花饭庄，他们在庆祝他们30岁的周年。对，好没有默契哦。但是就是他们30岁的生日啦，所以2530的幸福，我们一起来聚餐吧。
1: 我记得就是之前在那个早班的聚餐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点歌的听众，他们说：“哎，我点歌这个。”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跟我们一起，就是因为平时我们都通过可能文字啊，或者是电话来交流这样子嘛。但是这是难得我们可以面对面一起见面，一起吃饭，一起玩游戏，
0: 还有奖品哦。
12: UFM 1003，优选好歌。我看

0: 傍晚好，我们回到我要点歌这个小时，来看一看我们听众会选哪一些歌曲变成我们的歌单当中的一首歌。这个小时呢，也有这一首梁静茹的《慢冷》，是一位叫做 Samantha 的听众，她想要点给她的老公 Adrian 的。这个，如果你的名字叫 Adrian， 你老婆又叫 Samantha 的话呢，应该要好好听一下。
1: 他说，我们最近就因为一些小事吵架，其实也不是说什么大的问题啦，就是我们两个人平时都忙工作，回到家的时候啊，因为可能很累或者是一些工作的压力，讲话的时候我们的语气就稍微重了一点，就彼此好像都不是很开心。最让我难过的就是以前我们吵架的时候很快就和好了，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是安静的一整个晚上，明明都坐在客厅，但就是各自看各自的手机，谁都没有把那一句道歉或者是不好意思说出口。
0: 前几天我就突然间想到，我们以前拍拖的时候啊，就好像连搭巴士坐错站哦，我们都可以笑很久耶，现在反而就有这种错误的时刻，像是没有洗碗啊，又是谁忘记买东西啊，我们为了这些小小的事情就气很久很久。其实老公，我发现我不是不爱了，只是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你好好说话，所以想要借这首歌跟你说，希望我们以后不要把最坏的 脾气就留给彼此，今晚我们回家就不要再冷战了，我们就好好吃顿饭好吗？

0: 梁静茹的慢冷。这里是 UFM 1003，我们现在在进行的就是我要点歌这个单元。如果您有想要听到的歌曲，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1003，又或者是可以打电话进来给我们669-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9月7号，星期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一起陪你看海的人。也许去了不同方向，
4: 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
3: 但有些风景一直都在。

0: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再一次提醒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跟我们说你想要点什么歌曲，也可以通过音频的方式向这位朋友。
1: Hello， 哥
0: ，OK，
1: 可不可以帮我点一首，叫你一声 My Love， 给我的妹妹 Marie Chu 生日快乐。那今天，生日
0: 哦。是这样子啊 ，OK，
2: 那就祝你的妹妹生日快乐
0: ，Marie Chu， 听到了吗？如果听到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88551003这一首小虎队的《叫你一声 My Love》就送给你。

0: 在我们的歌单当中，平时比较少出现的小虎队叫你一声 My Love 这一首歌曲，因为我要点歌又回来了。所以如果你
1: 我想说又回来了这
0: 句话，对啊，就回到我们歌单当中啦，就是一天一次。
1: 哦、OK OK， 明白你的意思
0: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你其实也可以这样做的，就是把我们你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可能在空中比较少听到的，可以跟我们说你要听到是哪一首歌曲，要送给谁，然后 WhatsApp 885-1003， 又或者是可以填一下我们的网上的那个
1: 点歌
0: 表，
1: UFM1003.SG。
0: 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因为我们很久没有点，没有这首应该是说比较少这种这一类的点歌、嗯、就是没有那种吐槽人的点歌了，
1: 而是比较那种心情比较 emo 一点的，是吗？
0: 对，今天呢是星期一嘛，这位听众想要匿名的点歌，他说星期一真的很难熬，我一想到要回去吼面对我上司，我就更加不想上班、嗯、不是因为我的工作本身有多辛苦嘞，而是因为我的上司哦，真的会让人很心累，你懂吗？面对不同的人哦，是不同的样子，有时候他当面是一套，他转过头又是另一套，久而久之我真的觉得很累，也越来越不喜欢跟他相处了。
1: 唉，可是没有办法嘛，工作还是要做，不然没有薪水拿，总不能因为一个人就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乌烟瘴气吧。所以呢，今天星期一我就想要送给我自己这一首消愁。既然改变不了别人，那就先让自己不要那么在意，上班已经够辛苦了，就不要再把别人的情绪带回家折磨自己了。希望听完这首消愁之后，我的烦恼全部都可以忘掉，把老板的脸色，老板的这个两副面孔全部都留在办公室，下班以后我只想好好过我自己的生活。

0: 我觉得1003应该做一个特别专辑，
1: 怎么说？
0: 让我们都打进电台吐槽我们的老板。嗯、我的老板没有两面 two face 脸，他十多面，所以我也很想 feedback。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UFM 1003优

0: 我好想说，就是如果你觉得有要有一个吐槽节目的话，请打一
1: 啊！
0: 就刚才
1: 打一
0: 那位听众啊，他就说他觉得说，如果要吐槽，就是要吐槽老板的话，要大家一起吐槽才有那种感觉，你懂吗？嗯，
1: 就不能是自己一个人而已
0: 哦。
1: 就是说要骂就要骂的过瘾一点，这样子，
0: 就大家一起骂这样子。OK， 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提议啦，我们会考虑考虑一下。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位叫 Nicole 的听众想要点给他的男朋友。
1: 男朋友，你不要弄我笑了，可以吗？
0: 好好好。
1: OK， 反正呢 ，Nicole 她想要点的这首歌就是方大同的《特别的人》，要给他的男朋友洪叶勋。
0: 叶勋，谢谢你一直那么的爱我，也谢谢你给了很多我的，就是给了我很多关心，很多包容，也很多安全感。有时候很多事情我没有特别的说出口，但其实你为我做的我都有放在心里。
1: 能够遇到一个真心爱自己的人，我真的觉得很幸运，也因为有你在身边，让很多原本看起来好像很普通的日子都变得不太一样了。所以今天想要把这首《特别的人》送给你。
0: 洪叶勋，谢谢你成为我生命里那个特别的人，也谢谢你那么的爱我，希望以后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好好的陪着彼此一起走很久很久。

0: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然后呢，现在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我都会想到 Nicole 还有她的男朋友洪叶勋这两个人，非常可爱的一对。因为她说她的男朋友竟然哭了，
1: 对，我想说哇，好，应该就是透过点歌这样的一个方式，听到你的心爱的人对你表达的那个爱意，可能对你来说会有很多的惊喜，然后可能也会收获不一样的一个感动吧。
0: 好甜蜜哦。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一个匿名的点播，他想要点给 Audrey。他说这首歌是他当年最喜欢的歌，也是那么多年以后，只要一听到，我还是会马上想起他。那个时候，这位听众真的是很喜欢 Audrey Cole。
1: 他说，我们终于正式在一起了，我还记得当时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可是没有想到，就在我们在一起的第二天，他就突然失联了。没有争吵，没有解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还是我说了哪一句不该说的话，哪件事情让他离开了呢？
0: 一转眼已经30年了，那么多年过去了，我当然也继续生活了，可是偶尔听到这首歌，我还是会想到当年的他，也会想，不知道你现在过得好吗？也许你早就已经忘记了我，毕竟真的已经过了很久很久。
1: Audrey， 这首歌《明天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要送给你。我没有想要一个答案，只是想让那个30年前很喜欢你的自己，再听一次你最喜欢的一首歌。希望你现在过得好好的，也希望多年以后的我们都有好好生活。

0: 林嘉一的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这一首顶给 Audrey 的歌曲，不知道他听到了没有。如果你心里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又或者是说你想要发泄一下心里的一些感受还有情绪的话，也欢迎你在傍晚七点到八点之间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又或者是可以打电话给我们6691-1003
1: UFM1003 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SLE 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KJE 往 BKE 方向，在 BKE 雾兰的出口车多拥堵， BKE 往雾兰在 SLE 的出口也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的话呢，中部还是最高的84，要留意一下，多喝水，然后如果呼吸道是比较敏感的朋友，也可以戴口罩。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晚上8点。
1: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是时候让你喜欢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了，赶快为优选一千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好伤感的一首歌哦，来自阿琳，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刚我们也听到了黄俊荣 Amston 还有小鼠的那句我没说，之前是JJ林俊杰，只要有你的地方。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啊。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觉得今天最大的一件事情应该就是我们的庆生的聚餐了吧，对不对？如果有锁定我们今天空中的广播的话呢，大家就会听到我们在不同的时段其实都有呼吁，因为现在已经是开放让大家抢位的时间了。我们 UFM103 庆25 2530的幸福聚餐，其实一讲到这个2530的幸福哦，我就想到那个时候，天哪，那个是不，我们2000几年的时候，2003年，2003年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可以说是在广播那个最辉煌的那个年代哦，当时我们做了那一部广播长剧，而且当时的这个2530的幸福的开场跟收场的 VO 都是我的声音，所以一听到这一排字连在一起，我就特别有感觉。2530的幸福是由，你知道吗？然后我们每一天播出广播剧，那个时候哇，老大啊，我们一帮人就是每天在那个录音室里面啊，没日没夜的都是在制作、在剪辑、在录音，就是度过了一段非常难忘的时光吧。所以你也有印象吗？你也有听过2530的幸福吗？那为什么我们今年的这个聚餐叫做2530的幸福？因为 UFM103 刚好25岁，然后四川豆花饭庄刚好是30岁，所以你看这两个数字这样子连在一起是不是很搭？所以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那10月10号双十 OK Perfect Ten 是一个星期六中午12点，我们就在 UOB Plaza One 的60楼 UFM 1003的 DJ 是全台出动的，我们会跟你一起玩好玩的游戏，我差点说跟你一起吃好吃的游戏了。反正那个游戏可能也是有的吃的，很多的美食。再说这一次的这个美食是有很多的那个菜单哈，是为我们 UFM103 听众庆生的独家的菜单。当然这个菜单就包括了四川前菜。我现在在讲的时候啊，一边讲一边在咽口水的，各位你们懂这种感觉吗？就口水鸡啊、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叶儿粑，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蓉蒸太平洋鳕鱼，哇，那个鳕鱼入口就是那种鲜美，那超好吃的，他们家的鳕鱼、鸳鸯虾球，然后那个鸳鸯虾球应该是在近几年里面我吃过最肥美的虾球了，那么大一只，当时我就在想，哇，是要怎么样把一整只虾这样放在口里，臣妾办不到，所以最后我们还是真的要得把它切开，因为虾肉外面是相当的香酥脆，但是里面呢是非常的肥美，然后鲜嫩，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哇，那个虾肉爆汁的感觉。然后还有好吃的四川担担面啊，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也可以把它换成炸酱面，还有相声三叔非常可爱的甜品哈。这个相声三叔呢，它有南瓜饼、有紫薯、有萝卜，但是它这个都是做造型做出来的，然后就是很多种口味。那天我们去试菜的时候啊，这一盘端出来的时候，我们全台 DJ 都一起忙不迭的要在那边拍照，因为就长得太可爱了又好吃。另外呢还有招牌四川五味豆花和小金杯牛鸭龟皮梯无限吃 OK， 每个人是100块。那 WhatsApp UFM103 和你的名字加电邮加人数到88551003报名，成功报名呢将会收到电邮通知，那尽快的付款哈，才能够确定座位，名额有限，赶紧报名哦，我们10月10号见。

0: 哎，野达子是不是常都会有这种很超可爱的歌？来自旺福，爱你一兆年。他讲的那个一兆年，爱你一兆年，也不过就是一眨眼哦。因为他说爱你一万年有一点太短了，所以要万，然后万之后是什么？十万、百万、千万，然后就亿嘛，对不对？然后十亿、百亿、千亿，才去到兆。兆感觉上已经是我们可以数数的那个天花板了，所以旺福写了这一首相当卡哇伊的爱你一兆年。2530 is during 2007哦，哇 Kenneth 你真的是忠实听众，你应该至少听了20年了，对不对？你爱我们 UFM 103爱了20年了，是吧？然后也有好多的听众说：“歌迷，歌�迷，我报名啦，我报名啦，耶！报10个人买了一桌一桌，非常好。”OK， 大家就是想要跟我们一起吃饭的话，抢位动作要快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快抢位啊
3: ！UFM 103进25 2530的幸福聚餐，
4: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5: 10月10号中午12点
6: ，UOB Plaza One 60楼，
7: 全台 DJ 出动，
8: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9: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4: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8: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0: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1: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12: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3: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3: UFM 1003进25 2530
0: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万恩冷笑话，我靠，你什么字最难写？你应该知道。
1: 什么字最难写啊？嗯、就是那个“彪”。
0: 不对，嘉怡知道吗？
2: 是朋友的朋友、
1: 啊、哦，我知道，朋友的朋友。
0: 为什么？
1: 你要写两个月。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好有默契哦，两个月。OK， 今天是星期一，笑一笑没烦恼。
3: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九则 CP 陪在你身边。那个有听众跟我说，上一次我在节目里面因为介绍了一个蛮好笑的 podcast， 就是我一直在听的一个台湾的 podcast 叫真真要钱，是那个胡晓珍跟李佩珍的，哇，他们两个真的超好笑。然后听众有去听，他说看了第79集真的很有趣。你是用看的啊？用看的也不错，用看的就在 YouTube 对不对，在 YouTube 可以看得到，就很有趣也很好笑，就是你听到两个女生在那边叽叽喳喳，但是他们讲的故事又很精彩，重点就是娱乐的当然它没有教育性，它不是为了教育你，但是我总是觉得听了之后很放松，你就会得到了一些东西。现在我们能够放松也不容易了，对不对？真的，我觉得放松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的一门生意了，很多的生意不就是让你去放松的吗？OK， 但是我也要特别说一下啊，我们家的沈佳宜，她上个星期也刚刚推出了案发现场的这个播客，而且这个播客会在夜搭子星期五的晚上11点之后播出。我觉得啊，晚上听这种比较有惊悚味道，因为它全部都是真实事件。再一次揭开那个真实故事后面很多可能不为人知的一些东西，而且我们都明明知道结局了，但我们还是会忍不住想要听完，对不对？我们想要知道这一宗发生在尤其是在新加坡的这些案子，我觉得尤其是在新加坡的案子哦，以前看报纸的朋友有多少位朋友跟我是一样的，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每一天拿到新民日报联合晚报的时候，那个标题那个照片就是黄娜的照片耶。对啊，啊，沈佳宜现在还没有下班。佳宜，啊，你哪一支麦你？
1: 我不知道。
0: 他现在，你现在还在做着新一集的案发现场，对不对？感觉如何？
1: 对，下一集的案发现场其实是我在录制所有案发现场当中对我来说最可怕的一集。
0: 为什么？
1: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我们
0: 你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1: 而且不只是我，就是在场的记者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感觉，我们就开始发冷的那一种。就因为他的有一些可以说是细节，还有他的杀人动机，又还有他干案的那个
0: 手法
1: 段，对对，就是非常非常
0: 残忍
1: 的。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就是很难想象一个人，尤其是就是两个人是本来是相爱这样子的一种关系，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下场。对，到底讲的是哪一个案件，就是要
0: 锁定了，
1: 对，
0: 期待
1: 星期三我们就会上线了，又或者在夜搭子的星期五晚上11点就可以听到了。
0: 这个星期五我们就会听到黄娜的那一集，就是8岁女孩黄娜啊，就是当时一通短短的6分钟的岳阳电话就成了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次的声音哦。我经历了好长一段时间，我记得每一天啊，报纸送到我家的时候，头版都是看到他的脸，所以我对这张脸真的是实在深刻，很有印象。然后当你再次的跟记者在访问，然后就是当时参与报道的第一线记者嘛，把我们全部都重新拉回了2004年。而且我觉得这次这播客整个音效啊、制作啊，都真的做得非常的用心，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你哦。你这平时在节目当中，他是那个傻大姐，但是就就是完全全新的一种形象的感觉。
1: 对，我觉得就是在做这个案发现场的当儿，其实也是有重新去了解一些案件啦，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还小嘛，所以就在重新了解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心酸的。对，
0: 哇，2004年你才5岁，
1: 对
0: 对不对？
1: 那个时候才5岁，但是印象也很深刻，因为你知道5岁的时候，大家就是小孩子嘛，就是会想到处乱跑啊，然后跟朋友一起玩啊什么的，就去楼下的游乐园这样子啊，知道吗？但是去楼下 playground， 家人都会跟你说，就是你要 赶快回家，就是不要在外面待太久，可能会不见。
0: 嗯，这一次案发现场是我们 UFM103 我们家的嘉怡主持，然后联合早报全新的罪案播客，在各大播客平台都可以收听，在 YouTube 也可以收看。如果你是重口味的朋友，或者你对这种惊悚啊、破案啊、悬疑啊很感兴趣的话，这个播客很适合你。我那天星期五晚上，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就在我车子里面，我就接蓝牙之后，我就大大声的在听哦。哇，那个感觉，给大家 feel 一下，给大家 feel 一下，来了。
2: 2004年10月底，警方在直洛布兰雅山公园的深山里发现了一个发臭的大纸箱，里面是被9层塑料袋层层包裹的一个8岁女孩的尸体。她叫黄娜，而夺走她生命的那个人不是陌生人，那是她认识的人，是一个她信任的人。要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要从一通电话说起。欢迎收听联合早报播客案发现场。
0: 好，回来了。如果大家需要链接的话，可以 WhatsApp 给我885103，我把这个链接发给你们，多多支持。嘉怡加油！ Yeah! 期待这个星期的这一集。有听众问说，嘉怡是不是买凶杀人的那个案子？
1: 不是，
0: 不是啊。是他杀了他，他们是一对本来。嗯，你们想到了哪一宗？

魏如萱还有 Jay Sean 的 Friday 超展开，马上就要到晚上九点了，还有两分钟。提醒一下还在开车的朋友 ，PIE 往张仪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之后是有车子抛锚的 ，MC 隧道前往 AYE Central Boulevard 的出口之前第五条车道那个地方是有路障的，也要提醒你 KJE 往 BKE 的方向在 Brickland Road 的入口处有车子抛锚了，这几个路段车多。BKE 往乌兰在 SLE 的出口，还有 BKE 往乌兰的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开车的朋友经过以上路段小心驾驶。今天晚上天气还是一样，局部多云，最低温度26，最高温34度，烟霾的情况今天稍微好一点哈。不过呢，因为整个农历七月，我觉得就是烟霾都会比较严重一些啦，所以还是提醒你多多喝水。

0: Hello， 我是 Sherman 卓振声，祝 UFM 1003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1: 谢谢 Sherman 卓振声，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Sherman 卓振声，你有满意吗？他的新歌，然后之前是梁静茹《崇拜》，化成雨烟火里的尘埃。稍微预告一下，在明天晚上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听到 Julia 吴卓源他的夜搭子、听歌搭子的访问啦，因为他就是来新加坡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啊，然后。我其实这次就是邀请他上节目，我也觉得是聊得相当相当的愉快，而且让我很开心的就是我竟然完全听得懂他的英语，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表达，因为他是在澳洲长大的嘛，当然华语是会讲，但是他基本上就是主要沟通的语言他还是以英语为主，所以聊了很多的，用英语聊了很多的他的一些感受想法跟他的歌曲，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女孩，也非常有才华，所以在明天晚上的夜搭子记得锁定啊，听歌搭子 Julia 吴卓源，我们现在听一听他的这首歌，很有感觉的一首歌，也很适合晚班 Night Drive。

刚过去的周末也没有去看他的演唱会，我知道有一些听众有买票支持哈，这就是李圣杰相当经典的一首歌《手放开》。之前也有周兴哲《All for You》，蜘蛛人，这是蜘蛛人重生日的电影片尾曲。我之前听到那个早班讲到，就是看电影有时候我们会对第一个版本比较有执念哈，因为先入为主。我也真的觉得确实是，而且我跟丽梅哦是同一个年代，我们看的都是黄日华的郭靖，就郭靖也有很多个版本，那个射雕英雄传，我的是黄日华跟翁美玲，我还记得好像那个时候是家里面刚刚买了彩色电视机吧，所以能够看彩色电视机然后追这个射雕英雄传是很兴奋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哪里有那么多的就是你自己不出门的话哈，真的没有像现在一部手机在手上，你真的就可以知天下事，你什么都可以完成付款啊，干嘛呀，买东西啊，然后你要刷社媒，你要看剧啊，全部真的就是在这智能手机就可以完成了。可是像以前的那个年代哦，真的我们基本上资讯讯息娱乐的来源，报纸杂志然后广播电视，对吧？所以看电视是很快乐的一件事，除了看动画片，然后还有看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黄日华跟那个翁美玲的那一系列的射雕真的太经典了，而且他的广东歌罗文还有珍妮铁血丹心，对不对？然后那个桃花岛的是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像是这个版本对吗？有没有共鸣？然后还有那个华山论剑，对，哼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哼哈，哎呦，全部的回忆都回来了，天哪！

是不是很过瘾？我也就因为播不到广东歌，所以我们只能用小虎队《青苹果乐园》，差不多同一个年代的啦。嗯，可能就是小虎队稍迟一点点，比这个《射雕英雄传》要稍迟一点。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那个年代的，很多的剧啊、歌曲啊，真的都充满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所以你听到这一些音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是不是突然回到小学的时候啊？by the way， 这首歌它的年份应该也是在我们 UFM 103的今年的优选1000里面的，所以要投票的朋友动作要快哦。接下来这首歌我也很爱。

0: 在这人间。
1: 郁可唯路过人间，听众他说哈哈哈哈哈，克敏，你竟然看过汪美玲，你到底哪一年生的？就你有这么成熟吗？
2: 有啊，嗯，那个啊，这首歌太通透了，对不对？耶、yeah ！然后那个大家，我发现就是我的听众哦。蛮多都是其实跟我是一代的，我们看的都是翁美玲黄日华的版本的，对不对？就是觉得哇，这是太有回忆杀的感觉了。因为这《射雕英雄传》，我刚刚 Google 了一下哦，我 Google 了一下之后，它出来的《射雕英雄传》的图片，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而且这个应该是比较迟的版本了，这是2017年。蒋家骏执导的电视剧，所以是全新的。蒋家骏执导，然后杨旭文、李一桐领衔主演。你有想过要看这种新的版本吗？我自己是觉得我不会啦。嗯，我就会把所有的那个美好，就是留在第一个的那个版本。嗯，第一个《射雕英雄传》的那个版本真的很有回忆。
1: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3: 又到天黑，
1: 重复听同一首歌，
3: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1: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3: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4: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2001年，因为当时我有点家庭状况，我变成很忧郁啊，就是走不出自己的框框，而且我从来都不听收音机的。那我朋友说，你要走出自己的悲伤还是烦恼呢？你不可以封闭自己啊，你可以听收音机咯。那我就听到你们这一台是1003啊，你们的节目是多姿多彩的咯。你们每个 DJ 都很棒啊，你们都用尽你们的法宝啊，让我们听众哦听出耳油，在不知不觉中呢疗愈了我们的心情，谢谢你们啊。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UFM 1003，优选好歌，

郭嘉伟的歌曲《等你等我》。你是一个喜欢爬楼梯的人吗？我觉得我们现在人应该是很少爬楼梯了，有没有？就能够搭电梯肯定就搭电梯，能够开车少走几步的话，有些人就是停车位他们都要选择很靠近那个电梯的地方，就是少走几步是几步，然后少爬几蹬楼梯就少爬几蹬楼梯。那现在我最近看到那个联合早报的健康的分享，他有说到不用上健身房，少搭电梯走楼梯，这个研究有说到死亡风险可以降24%所以下次你就走到电梯前，你可能可以想一想说，是不是我真的非得要搭电梯不可？有时候就是少搭几次电梯，日常生活当中累积一点点一点点哈。他这个研究他是这么讲，每天大概爬6层楼，可能会带来较大的健康益处啊。爬得越多，健康益处呢可能会越明显，即使只是稍微增加爬楼梯的次数也可能会有影响。那真值得记住的就是不是六层楼这个数字，而是我觉得啦，因为有些人可能你知道吗，膝关节膝盖那个地方比较在爬楼梯的时候会承受更多的一些压力。但我觉得随时随地可以爬楼梯的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运动你不一定非得要特地安排时间啊。上班的时候走一两层楼，好像你看我们播音室所在的楼层跟我们的办公室的那个楼层大概就是差2楼啊，所以有时候我会爬楼梯上去，我就觉得等电梯还不如就干脆就爬个楼梯啊，回家少搭一次电梯也不错啊。我们就把这个运动量，我们的活动量放回日常生活

没错，我今天晚上就是故意要跟你们回忆杀一波就对了。这首歌是不是也是经典到让你坐不住就想要跟着唱，对吧？1991年1月的作品，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我觉得他这首歌真的是殿堂级的情歌，就是很难有比如说像这么经典的歌，然后你可以找一些其他的情歌来取代。其实这首歌它也是日本组合南方群星，就是它的主唱桑田佳佑的作品《真夏的果实》，就是那个原曲。当然粤语版的我也很喜欢，所以每一次一听到它的这个旋律一下的时候，我就觉得啊，继续锁定在 UFM103 夜搭子。在接下来这个小时，我们也会听到李荣浩、周杰伦、周蕙等人的优选好歌。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大。

0: 手机充电了吗？明天的闹钟设了吗？优选一千的票投了吗？没有的话，现在就去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王力宏唯一，刚有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和 Oh My 美婷黄美婷巴黎的十二点。到了晚上十点这个时候，好多的朋友会比较容易进入到 emo 的那种情绪里面。我刚刚收到了这个 WhatsApp， 有这位听众他问我，他说克敏，今天晚上的夜搭子树洞，我没有勇气打电话进来，但是我就想问你，要忘一个人需要多久呢？如果我回答你是一辈子呢，你会不会很绝望？我觉得要忘一个人真的相当的不容易，尤其当你会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是有多难忘。你越不想想起他，然后你就越会想起他。而且你们曾经在一起过，以前我也曾经听过什么心理学的一种演算法，就说比如说你们如果是在一起十年的话，那你就可能要花五年来忘记他一半的话，然后在一起一年的话呢，就是至少要花半年来忘记他。可是这个根据是什么呢？我也不懂，有时候你说一个月或者一年还是一辈子，遗忘一个人真的很难，哪怕你删了联系方式，可能你也拉黑他了，你也尽量避开一起去过的地方，你会让自己忙到没有时间想起，但是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一首歌，或者是你闻到一个熟悉的味道，或者是一个人的身影可能跟他很像，然后他马上就回来了，他就回到你的记忆里，回到你的印象，你的脑海，你的心里面。我觉得忘掉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像 eraser 橡皮擦这样子，我 擦掉就抹掉然后就干净了。真正的遗忘应该不是想不起它吧，而是它再出现的时候，你的心里面不再有任何的波澜。你不会有很多的悸动，你不会有很多的心跳心乱如麻，你就是平平静静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用太纠结于忘不了一个人，我到底要多久我才忘得了。

就不要问时间了，可能问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愿意放过自己呢？嗯，就当你不再数着日子等他回来，可能你已经在忘记了。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
1: 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很多事情他们不在新加坡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在过，一个人看戏，一个人看演唱会，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
0: 把你说不出口的情绪说给我听，
2: 就好好去感受，好好去享受啊，一样的，就跟你们去看演唱会应该是没比的吧。
3: 夜搭子树洞，
4: 真的接通了、啊。
0: 你要装一下，装那种哇，很难打哦。
4: 真的很难打
0: 哎、欸、，Thank you 啊！
3: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0: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我们会去滑雪，所以呢，我们这次去的滑雪场呢，它的名称叫永平。韩国有13家滑雪场，其中规模最大的滑雪场，2018年曾经在这里有举办过世界 Winter Olympic 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是睡一个晚上，是睡两个晚上，然后所有的滑雪器材equipment 包括雪衣、雪裤，包括手套都有郑兄弟来提供。晚餐就在这里会举办 gala dinner。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我是林宥嘉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夜搭子树洞在线上有 Rachel，Hello Rachel，Hello。啊，哇，你的那个声音是后面有风吗？还是
2: 有风扇？
1: 哦，有风扇，对对对，有点那个杂音有一点点大，可能需要你稍微移一下。
2: 好，
1: 嗯，还是有，还是有风声。怎么样？可能还是要再走开一点点。哇，那个风扇应该是蛮大蛮够力的。
2: 对了，
1: 嗯，现在呀，还是有一点，能走到一个角落吗？会比较好一点吗？夜搭子树洞，今天晚上在线上有我们的听众 Rachel。喂喂 ，Rachel。哦，还是有哎、欸，还是有，怎么办？刚刚没有，或者你放下电话，我再拨一次，我拨回给你，好吗 ？OK， 我再试一次啊。夜搭子树洞，今天晚上是人现在在医院，心情很，喂，
2: 喂，
1: 啊，稍微好，比刚刚好一点了。
2: OK 好，
1: 嗯，啊，你 OK 吗？你刚刚说就你的 niece 啊，在医院。
2: 啊，对，在医院。
1: 嗯嗯。
2: Hospital now looking for X-ray。
1: 哦，就是现在在做急诊扫描。
2: 对。
1: 嗯。你一定很疼他、啊、因为很少会就是比如说亲戚，我们说可能是非常好的朋友然后才会，一般上都是真的直系亲属才会这样子陪着。你是他的阿姨对吗？阿姨，
2: 对，
1: 是不是看着他长大的
2: 啊？对，
1: 嗯嗯嗯。哦，这种亲情应该就是有时候是超越哈，我们说就是那个关系已经是超越本身了。
2: 啊，对的。
1: 嗯，那你是不是现在蛮辛苦的？
2: 还 OK， 还在慢慢在，
1: 还在慢慢在等，是不是？
2: 啊，对。
1: 你。觉得很担心是什么？你是担心他有比较严重的状况吗？还是怎么样？
2: 严重的等等，就是我的爸爸有心脏病。
1: 嗯。
2: Long history 啊 ，heart attack。
1: OK。啊。所以要继续住院留院观察是吧？
2: 对的。
1: 嗯。我觉得有时候就真的人生遇到这种生病的时候哈，有时候我们很难说这种啊会没事啊或者坚强一点什么，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你真的很辛苦，而且你有很努力的在照顾他。
2: 对的。
1: 嗯嗯，你累吗？你没有吃了？有吃东西吗？
2: 治疗
1: 关机。OK， 好，那你自己也要记得，就是因为在照顾家人、照顾病人的时候，本身我们也会很疲惫，或者是很没有力气，或者是很焦虑。然后在这种时候，你也记得你要照顾好自己哦，要让自己吃饱啊。OK。
2: OK， 好。
1: 嗯，
2: 谢谢。
1: 不客气，那我就把。F 四第一时间这首歌你想要听的送给你。
2: OK 好。
1: 你 take care 啊。拜拜。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张韶涵的歌曲其实很爱你，刚刚也有 Busy One 是我想要的 F4 第一时间。也希望我们刚刚的这位听众 Richard 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了啊，因为我知道人在特别担心跟焦虑的时候可能也不大说得出话来，有时候就思绪也很乱，不知道怎么整理，但是我听到了你内心想要表达的那个担忧，感觉上你现在也稍微可能稳定一些，就希望可以啊度过这段难熬的时光吧。我们的 WhatsApp 885-1003 有很多听众在为你加油， OK。 然后也收到了 Sky 他的简讯，他说柯敏晚上好，我觉得我们不用逼自己去忘记过去的一段感情或者是旧情人，我觉得只要能够放下就是一件好事。他说虽然我的旧情人当时是为了第三者而选择离开了我，当时的我确实也非常的痛苦，但是现在的我却很感激他那个时候能够离开我，或者是说能够那么勇敢的在一起七年之后然后离开我，因为我就没有这个勇气说分手，但是现在我也感激那些年他真的曾经那么用心的爱过我，所以我祝福他，也希望我们都可以继续的找寻我们下一站的幸福啊，也很豁达了。我觉得能够有这种感激的话，心里面就都是特别特别丰盈的。

有一些道路维修工程还在进行中， SLE 往 CTE Lentor Avenue 的出口，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的出口之后也在进行道路施工，开车的朋友小心驾驶。有听众说，其实不管怎么样，经历过了就是朋友。 这句话怎么有点熟诶，就是一起走过就是家人。我就想起诶，你们去看了哈，我好多听众都说已经去看了，我们不是陌生人。宇恒的歌啊，这首歌也是很有回忆，依然是朋友。记得明天晚上叶达子有 Julia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米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在听歌吗？顺便动动手指为优选一千投票，你的一票真的很重要。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冷笑话，我靠，你什么字最难写？你应该知道
1: 什么字最难写啊？就是那个彪，
0: 不对，嘉怡知道吗？
2: 是朋友的朋友、
1: 我知道，对，朋友的朋友。
0: 为什么？
2: 因为
1: 你要写
2: 两个
1: 月。

0: 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1: 有位哲人曾经说过，如果你想要获得幸福还有自由，得要先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我们不能够控制所有事情，自己的力量只能够改变生活中的某些事情而已。自己的观念、欲望、喜好可以被控制，但有些事情我们却永远无法控制。随着一个人慢慢长大，会越来越体会到什么叫做无能为力。有些时候，生活中有太多事情，我们只能够眼睁睁看它从发生到改变，却没有办法避免它的发生，比如爱情的离去和生命的无常。如果想要真正掌控自己的生活，就要首先明白自己所能够掌控的。简单的讲，就是要明白生活中哪些事情可以被控制，哪些不能够被控制。一对年轻夫妻原本计划周末去郊外游玩，怎么知道出游当天乌云密布，瞬间迎来倾盆大雨。这样的天气不得不让他们被迫取消了原定计划。妻子一脸沮丧地说，好不容易盼来一个周末，本来还想跟你去郊外散散心，一起好好的呼吸郊外的新鲜空气的，可是偏偏赶得这么巧，今天下了大暴雨，真的是倒霉呀。丈夫听到妻子这么说，很温柔地走到她身边，从后面抱着妻子轻轻地说，亲爱的，别那么忧郁，虽然这里没有郊外的好空气，没有美丽的景色，可是你还有我啊，我会一直陪伴你的。从自然的宏观角度来看，我们人类的力量非常微弱，既不能左右狂风暴雨的开始和结束，也不能够控制冬天的严寒、夏天的炎热、秋天的冷雨、春天的微风。谁都希望生活中充满阳光，并且永远保持灿烂。但世界上有那么多自己所不能够控制的事，不妨选择去做自己能控制的，放弃那些不能控制的。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改变身边的一切，但是可以努力让自己幸福起来，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承诺。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知道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早安，一则路况提醒你 ：SL 一往 CT 一过了 TP 一有车辆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好天气，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刚结束的周末，我去看了 Spider-Man 蜘蛛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在 Endgame 之后、就是他们过后推出的所谓的元老级的复仇者离开 Marvels 之后呢，过后的电影好像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让我觉得看得很过瘾。
7: Endgame 呢，对我们来说呢，在我们脑海已经就是 Game Over 了嘛，玩的嘛、所以如果他们再重继续拍啊什么，我们又觉得没有这么好看的咯。
8: 是不是我们就是只喜欢第一代，我们喜欢 OG， 我们喜欢最原本属于我们那一代的东西，我们就没有给下一代机会。比如说你们的，对你们来讲，《射雕英雄传》的郭靖是谁？
3: 但是那个黄
8: 志
3: 华，
8: 张智霖，你看，你看，
3: 黄日华怎么会是当
8: 张智霖？因为梅姐的第一代跟姚的第一代是不同代，对他来讲，你的谁？张智霖。
1: 张智霖。
3: 黄蓉呢？
1: 黄蓉、朱茵、
3: 翁美玲。天哪！
8: 你看是不是
3: 我代沟？
1: 来，听众们，来88551103，你的射雕是谁？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play
0: play show。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8: ，Andrew、
3: 丽美、
1: 程瑶
6: ，UFM 1003
0: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8号。星期二
8: ，Good morning，
3: 非常感谢大家，我们的这个聚餐真的反应非常热烈哦。
8: 有没有人在凌晨的时候报名的、
3: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8: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3: 突然间，醒来
8: 还是会检查啦，
3: 对，只要你前面打上 UFM25 啊，就会被我们搜索到
8: 了。是。但还是在我们值班时段会比较好一些，因为我们可以直接记下你的号码等等，传给工作人员。
3: 而且记得哦，如果你报了名之后呢，赶快付款哦，这才能够确定你的座位。
8: 付款是确定你的位置啊。
3: 是，所以如果现在还在那个看那个日期，还是在想，到底要不要出席的，赶快不要想了 ，OK， 赶快报名。
8: 88551003，需要报名的方式跟详情，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了，我们把它传给你啊。哇，一大清早就呼吁，因为真的是很快就会名额就满了，
3: 所以大家我们赶快呼吁，不要你这个
8: 错过，
3: 错过，对，赶快抢位，
8: 今天还有一点时间，
3: 好了，打卡了，88551003。

0: 全新 BYD Echo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Echo T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老板，锅标锅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16年9月8号星期二，凡瑞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和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将在今天国会复会时发表部长声明，代表政府回应2016年度政务官与国会议员的薪金检讨。国会今天上午10:30复会，秘书处昨天发布。

0: 辩论缓期预料延两天到四天，到星期四才进行。联合早报已经就这项安排向总理公署了解情况，但截稿的时候还没有得到答复。
1: 第二条，
0: 新加坡和卢森堡在地理位置上相距甚远，却同是大国环绕的小国，彼此都坚信唯有世界保持开放互联，自由贸易与国际规则得到维护，小国方能繁荣发展。两国期待携手开拓更多合作的空间，在深化金融服务合作的同时，积极地拓展太空、量子安全、通信、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等新兴及关键科技领域的合作。到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的卢森堡首相弗里登昨天出席了由黄循财总理主持的欢迎仪式，并举行了双边会谈。
1: 第三条，
0: 翻到那一页继续看其他的新闻。在食品与酒类、超市等日常消费相关品表现疲弱之下，新加坡七月份的零售销售额同比是增长 1.5%， 增幅跟六月相比的话是放缓的，也是今年一月以来最低增幅。分析师指出，休闲用品还有钟表与珠宝等非必需品销售表现较好，显示了消费者并没有停止消费，但选择是更加谨慎。不过由于通胀升温以及部分消费外流，零售消费增长可能在今年剩下的时间放缓。
1: 第四条，
0: 火山灰迫使雅加达国际机场等七座印度尼西亚机场持续的停摆，已经有近3000趟航班和大约34万名的乘客受到影响。受火山灰的影响，雅加达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停摆进入第二天。根据机场昨天傍晚发出的最新通知，机场停飞的时候，这个时效是延长到当地时间晚间的11:59。
1: 第五条，
0: 美国的特使威特科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结束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两人此行虽然未能立即的取得突破，但有望为恢复和平谈判铺平道路。威特科夫说，希望很快就能够宣布举行新一轮的美俄乌三方会谈。
1: 新闻五条，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t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8号星期二，
0: 农历是7月27，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们以为青春很长，经过了多年，
4: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3: 依然不忘当时的自己。
5: 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
6: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
7: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令。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暴风雨来的时候，一艘船最安全的地方会是在哪里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当然要赶快靠岸呢。不过对大型船只来说，有时候刚好是相反的，因为港口的空间有限，强风跟巨浪很有可能会把船推向码头、防波堤或者是浅水区，所以条件合适的时候，这些大型的船反而可能会选择到较开阔的水域去避风，因为那里有更大的操作空间。这个道理很有意思啊，安全不一定是离问题最远的地方，有时候我们要给自己更多的空间。人跟人吵架有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情绪已经满到90分，你一定会觉得我一定要在今天把话给说清楚，结果越跟别人讲就说得越难听。工作出错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一慌就会马上回邮件，马上去解释，马上做决定，结果又犯了第二个错。很多事情真正需要的不是立刻解决，而是先创造一点空间。所以下一次情绪上来的时候，告诉自己先延迟20分钟再回应。你可以先出去走一圈，喝一杯水，让身体从情绪里缓下来。这个20分钟解决不了问题，但可能可以阻止你制造第二个问题。让自己好过点。

0: 祝1003生日快乐！
1: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2: 我们会去DIY 做韩国的辣炒年糕。不过韩国的辣炒年糕DIY 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我们看过都是辣，不过这个是宫廷年糕，曾经在朝鲜时代国王御膳有提供这个年糕，不过辣炒年糕太辣了，对这个王的胃不好，所以宫廷的年糕呢是用酱油做的，所以我们客人去体验宫廷年糕。
3: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A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昨天晚上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我真的笑出来，我这两天没有笑那么开怀过。这是我朋友 PO 在社区媒体的一个节目的截取片段，它是香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节目叫做女神配对计划，他们帮五位无线电视的女艺人然后征友，然后全球任何地方男士都可以参加。那这个片段里面是什么呢？就是他有一幕是这个男的他跑来，有点像是 audition， 前面有三个人，然后这个男的就要介绍自己，然后这个男的就介绍自己名字，他就说我今年30岁。当他讲完这个年龄的时候呢，对面三个人就露出了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又不大好意思表露出来的表情，因为他们担心哈，你30岁，就你怎么讲得太明，对方会有点不好意思吗？
2: 就他长得不像这样，
3: 他长得完全不像30岁，
4: 他长得像超过30岁了，
3: 是
4: 超过很多这样的。
3: 然后这三个前面那些监制他们就在怀疑说他真的30岁吗？然后有位监制就问说你还记得你以前 A 水准的成绩是什么吗？然后这名男士他就说哦，我以前 A 水准，我的中英文是拿多少，我的化学拿多少。哦，接着监制就说如果今天你30岁你不会考 A level。
2: 哦天哪，
3: 香港不知道在哪一年的时候我已经把 A level 拿掉
2: 了、
4: okay。
3: 然后过后接着就说你是不是把年龄报小了。这个男士他就尴尬了一下，然后说对，报小了。他就说你今年几岁，然后那个男士说我今年50岁。
2: 天哪，也报小太多了吧。
3: 然后这个男士有补充，他之前参加中年好声音，也香港的歌唱节目，

0: 他说很多人说哇你看不出来五十岁，你看起来你多像三十岁。
1: 你说善意的谎言都害死
2: 人。不同节目嘛，一个是参加比赛，好，我们参加比赛，好，我们就说好话，这个是配对的。但是不是他觉得自己如果报自己的真实的年龄，就会减少他的机会？
0: 有可能。
1: 他长得帅嘛？
0: 我给你看，
1: 因为你要，哎呦天哪，三十岁啊，
0: 就是
1: 那个头发都出卖他了，
0: 就他真的不像三十岁。然后我就觉得我被他的自信弄到，觉得很可爱，然后就挺有趣的。
1: 其实有些时候你遇到这样子的人，其实也要真的佩服他们的勇气啦。嗯，因为你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撒一个这么大的谎，然后搞得自己很尴尬，其实也不知道所谓何事啦，你为什么把自己弄到这样子？
2: 就身边没有人跟他讲的感觉啦。对，
1: 可能有些人的另类幽默吧。
0: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就他们对自己有出奇的自信，然后自信到有时候你不知道他那个自信哪里来的？
1: 有，我有这样的朋友。
0: 那个自信可能是对他的歌声，对他的外貌，对他的外形，对别人对他的评价，他就莫名的好有自我感觉良好。
1: 哦，我有这样的朋友，我也只能一笑置之。
2: 怎样的良好？
1: 就他会觉得他的外形很好。哦，
2: 就是经过镜子都会看一下，那我真的太好看了，
1: 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
0: 对，而且他们最常说一句话，奇怪，那个某某长那个样子怎么会有另外一半，我还没有另外一半。他们会这样讲，然后我就在旁边不知道该怎么接。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刚结束的周末我去看了 Spider-Man 蜘蛛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在 Endgame 之后、就是他们过后推出的所谓的元老级的复仇者离开 Marvels 之后呢，过后的电影好像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让我觉得看得很过瘾。
3: Endgame 呢，对我们来说呢，在我们脑海已经就是 Game Over 了嘛、完了嘛、所以如果他们再重继续拍啊什么，我们又觉得没有什么好看的咯。
4: 是不是我们就是只喜欢第一代，我们喜欢 OG， 我们喜欢最原本属于我们那一代的东西，我们就没有给下一代机会。比如说你们的，对你们来讲，《射雕英雄传》的郭靖是谁？
5: 但是那个
4: 张智霖，张智霖，你看，是不是
5: 黄日华？怎么会是当张智霖？
4: 因为梅姐的第一代跟姚的第一代是不同代，对他来讲，你的谁？
2: 张智霖，
5: 黄蓉呢？
2: 黄蓉、朱茵、
5: 翁美玲，天哪！
4: 你看是不是？
5: 我来，
2: 听众们，来
4: 8855103，
2: 你的《射雕》是谁？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6: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
3: 这是一个感人的画面啊，有一名饲主，他的鸟是一只那个叫什么金刚啊，总之是金刚鹦鹉啊，就青色的，很漂亮的羽毛，很漂亮的。那通常鸟都会飞的嘛，可是他这只鹦鹉呢是残疾，没有办法飞。那他为了要圆这个鸟的梦，让他可以飞，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用了无人机把那个鸟放在一个有点像瓶罐上面了，可是是透风的啦，然后就让它躺在那个罐子里面，可是那个这个罐子是夹在那个无人机的下面，那就让它能够实现它飞的这个梦想，
4: 借由无人机让这只鸟再飞起来，
3: 可以感觉自己能飞这样子，你不觉得哇，这个饲主好有爱心，跟
4: 那个鸟在做 paragliding， 做类似的。
3: 你还会想出这个点子，真的很厉害了。
5: 他有问那只鹦鹉的意见吗？搞不好那只鹦鹉它很久没飞，它可能害怕，
4: 很怕。
3: 没有，
4: 好高哦，怎么那么高？
5: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3: 这是很有爱心的一个。See, his disabled bird could experience flying again。
5: 那个出发点是挺好的，
3: 对啊，有很好啊。
5: 所以那是鹦鹉是之前会飞，然后过后就残疾，
3: 就不得而知了，就只知道说
4: 是他饲养的
3: 啊，他饲养的。
5: 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饲主啊，或者是一些饲主对自己的宠物非常的贴心，我心里都会想，那些动物、那些宠物们，他们知道饲主的苦心跟用心良苦吗？比方说，我会看到很多养猫的人，他们会带猫咪出国。你们知道带狗狗跟猫咪出国是很辛苦、很麻烦的。
3: 对啊，
5: 你除了要帮他买机票，要去做很多一些手续以外呢，整个过程是会花非常多时间。但对那些雇主来讲，他今天去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看世界，他也希望能够带上他最亲的人、最亲的动物，他的宠物。
3: 最出名的就是有一只叫海棠的猫啊，他的饲主真的带他哇环游世界，而且真的用心，因为有一些地方需要很多签证之类的。
5: 对，
3: 这个主人真的很用心，
5: 而且从上飞机到酒店，你都需要准备猫砂、食物什么的，不容易耶。
3: 对，我看到了，他其实有原因的，很感人的。据说这只猫，这只鸟是他养的，后来被一只猫对，一只猫弄伤，弄伤之后他带了去那个兽医，兽医是说叫他安乐死，把这只鸟安乐死。可是这个主人就说，我会养它，继续养它，而且同时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它重新能够所谓的飞起来。
4: 所以它应该是永远无法飞翔了，是吗？
3: 没有办法了，已经残，就是翅膀已经没有办法飞。
4: Okay，
5: 它很幸运遇到一个爱它的主人。
3: 对啊，所以说你想想看，你还是有方法的。
5: 是，
3: 安乐死未必是那个选择。

0: Morning Zoo。
1: 今天是星期二，下个小时有 Mana Pergi， 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有最独家的美食介绍，是我们听众自己很想要推荐给我们的其他听众去尝试的，所以继续锁定。另外，这个小时也会跟你玩猜中
2: 我买单，
1: 送给你 Beer Fest Asia 2.0 Discovery Pass 的入场门票两张。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目前路交局没有传来任何的即时路况，但如果在驾驶的时候遇到路况，可以在安全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通报88551003。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局部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7点。
9: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全新 BYD Echo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Ech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和卢森堡在地理位置上相距甚远，却同是大国围绕的小国，彼此都坚信唯有世界保持开放互联，自由贸易与国际规则得到维护，小国方能繁荣发展。两国期待携手开拓更多的合作空间，在深化金融服务合作的同时，积极拓展太空、量子安全通信、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等新兴及关键科技领域的合作。到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的卢森堡首相弗里登昨天出席了由黄循财总理主持的欢迎仪式，并举行双边会谈。98名男女因为涉嫌参与非法放贷活动被警方调查，其中有3个人涉及跨境非法放贷活动。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发文告说，警方在8月25号到31号展开执法行动，98名年龄是介于17岁到78岁的男女，因为涉嫌参与非法放贷活动而被警方调查。在为期一个星期的行动当中，刑事侦查局和七大警署的警员在全岛展开突击检查。初步调查显示，1个人被指充当非法放贷员，7个人被指上门骚扰借贷人，另外有46个人涉嫌充当跑腿到自动提款机协助汇款，另外是41个人则涉嫌开设银行户头，并将提款卡、个人识别码还有网络这个网银密码生成器交给大楼，协助他们非法放贷。本地雇主第四季招聘态度趋于谨慎，近半数是计划维持现有员工的规模，计划增聘的比率则有所下降。这是人力资源公司 Manpower Group 针对今年第四季的雇主招聘意向展开的调查。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全新 BYD Echo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Ech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0: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8号，
0: 星期二。
1: 我们上线了 facebook.com/fm1003，也可以到 TikTok 去坐坐啊，
4: 坐坐，
5: 去坐坐，看看，打一声招呼，聊聊天。
4: 是是，
5: 因为有蛮多听众，其实每天早上都会上来跟其他的听众一起互动聊天。当然，我们在播歌的时候呢，也会在直播跟大家互动。
4: TikTok 的镜头不一样了，三个摄像镜头。
1: 对对对，
4: 可以上线看一下。如果你是习惯用 TikTok 的方式了，不然 Facebook 还是继续开着的。
6: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5: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6: 随便问问，
5: 随便啦。
4: 今天随便问问，
1: 要问的就是
5: 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老化的迹象？
1: 什么时候？讲一个情况。
4: 就那一刻啊，老了。
5: 我自己啊，最近有很深刻的感受是昨天早上。因为前一天晚上我吃宵夜，结果到了昨天早上我肚子还很胀。你呢？什么时候发现不行了，年纪大了？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0: 哪一刻你觉得你自己突然间老了？
1: 我觉得这个听众说的，我们认同的，就是开始是看电视，后来是电视看我，你就觉得自己
3: 睡着了，睡着了，对。
1: 我觉得这也是形容一个迹象。
2: 以前小时候我就觉得，爸，你不要每次看电视看到一半就睡着。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诶，
0: 很好睡哦，
2: 电视的声音中起来我就发现我到了我爸的那个年纪了，
0: 那个是最好睡的。有一个听众只传了一个英文字，bone
1: 对，这骨头开始酸啊，风湿啊，
0: 熬夜一个晚上需要休息几天才补得回来，真的熬夜不行，
1: 对，
0: 不可以熬夜，不行。
1: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哇，夜夜笙歌，现在不行了，
2: 而且夜夜笙歌隔天早上继续工作上课，
0: 也不一定夜夜笙歌，他可能是工作熬夜，然后你就发现不行了，以前还可以，对对啊，熬过去撑过去 ，no problem。
1: 我是说我夜夜笙歌，
0: 夜夜笙歌。
2: 现在到了晚上10点11点还没睡，心就开始慌了，就啊，还不要回家，大家。
1: 听众说，当我看到年纪比较大的女性之后，我也觉得就是她漂亮。那时刻我会感觉到，哎，是不是自己老了？为什么呢？
2: 就审美，审美开始年纪，对对对，
0: 他以前
2: 喜欢小妹妹，现在觉得哎，姐姐挺有魅力的，
0: 已经发现，现在发现到姐姐的好，
2: 年过50之后，关节肌肉开始酸痛，吃辛辣的食物，肚子会开始觉得不舒服，对，以前。肠胃很强壮的，现在吃辛辣的食物哇，不行。
0: 类似姚讲的吃宵夜，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吃火锅，
1: 然后就肚泻，要不然就是不消化，
0: 或者是那种吃到饱。以前吃到饱真的是吃到很饱，
1: 对，现在不行，
0: 现在不行了，
1: 现在不划算了。现在说是吃到饱，可是现在吃一点就饱了，
0: 自己不行了，战斗力下降了。
2: 还有这位听众他说的，我也特别有感触。当我发现喜欢的歌已经20-30岁了，有时候我在网上会刷到一些网红会说，你知道吗？这首歌已经25岁了。然后我一打开来听，天哪，都是我中学时候听的歌曲，心凉了半截。
1: 所以我们就搞了一个优选1000，让大家认清你的年纪差不多了。
0: 但你要为你的年代的歌投票，
2: 辣掉。
0: 以前每个月必须去修剪头发，但现在头发已经不长那么快了。
1: 每天
0: 没那么厚了。
1: 每天半夜3点4点起来之后，就再也睡不下去。
2: 当我有老花，还有不喜欢喝甜的饮料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年纪大了。是诶，我长大之后我才能够明白不甜的饮料的美好。
0: 对，真的够松的，我都是。
1: 对。啊，
0: 当一个青少年在地铁上把位置让给我的时候就发现
1: 我老了。
0: 我老了。
2: 当我开始一直会说我们以前怎样怎样，我们以前怎样怎样的时候，
1: 哎，对的，真的开始回忆这种。
2: 对他说：“哎呦，现在的小孩怎么这样子？哎呦，哎，不如当年，想当年，想当年。”早上时间7点12分，目前路教局没有任何即时路况，但如果在驾驶的时候遇到路况，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通报，号码是88551003。
4: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5: 有
4: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6: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6-9679。
4: 韩国味蕾行。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想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吃辣。
1: 不吃辣，好，
2: 不吃辣小姐，
3: 你要介绍
2: 的东西是什么？
0: 哦，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green chili chicken rice。
2: green chili chicken rice
0: 是，
3: 很特别
0: 嘞。然后呢，很特别，他们家的鸡饭很特别，他的饭不是一般的白饭，他是用 basmati rice，就是那种印度的长米，对。然后它吃起来很香，鸡腿呢也很好吃，因为它的鸡肉嫩嫩的，外层它也大概有微微的炸过，带一点酥香。对，然后最特别的就是他们家的 green chili， 青辣椒带着香气和微微的辣度，它是少少的辣，我这种不太爱吃辣的都很喜欢。
1: 等一下，奇怪，鸡饭不是应该是配那种红色的那个？他们自制的那个辣椒吗？
2: 有加大蒜那个辣椒酱，他们用的那个青辣椒是一个怎么样的？是那种切小块小块的青辣椒吗？
0: 对，没有，他就把它搅的有点烂，然后放了一些大葱，跟可能里面还有掺一些，我觉得有一些蔬菜吧。然后它就是有点烂，然后有带着一点酱汁的。
1: 我知道那个叫做那个青辣椒泥。
0: 对，
2: 所以它是直接涂在那个鸡腿肉上面，然后配着那个饭盛给你的是吗？
0: 对，然后如果你是在那里吃的话，他会给你一些 crackers。
1: 哇，什么 crackers？ Prawn crackers
0: 很像有点像鱼的 crackers 吧，我觉得。
1: 很特别哦。
2: 这个算是华人料理吗？还是？
0: 没有，它是马来同胞卖的。
3: 所以它是 chicken rice。不是海南鸡饭的 chicken rice，
0: 它是
3: 有鸡肉的饭，叫 chicken rice，
2: 所以然后它的那个鸡肉就是一块鸡腿啦，对吧？
0: 对对对，是鸡腿，对。
1: 可是饭有鸡饭香吗？那个鸡饭的味道吗？
0: 没有，它的鸡饭其实就是那个 basmati rice， 不过就是因为它有一些酱汁，就它的饭吃起来很香。
1: 所以不是我们讲的平常吃的。
2: 然后你刚有提到说它那个鸡肉是外面酥脆，它是炸过的是吗？
0: 对对对，它有微微的炸过，它又不会很干，鸡肉不会很干，对。
1: 我已经可以想象它的味道了，哇。
0: 对，很好吃，然后它最有意思的是它一份才卖6块钱，蛮大份的。
1: 它是一个店还是它是一个摊位？
0: 没有，它就在那个熟食中心的摊位里面。
3: 那它有汤的吗？汤
1: 有配汤吗？
0: 它有汤，如果到时候就是堂食的话会有汤。
1: OK，
2: 所以那个档口这个是最出名的，对不对？最出名的一道料理。
0: 对，常常在排队。
2: 哇，我听到排队这个词，我就很复杂了。
1: 没有，你就不要
2: 想去，但我又怕排队哦。有什么是最好的时间去的吗？
0: 就早上10点开始去排队吧。
3: 听完早班你就直接去，
2: 对，直接去排队了。
1: 我觉得好的美食、好吃的美食是值得排队的。
2: 所以它的菜的名称就叫做青辣椒鸡肉饭。
0: 对，然后他们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哇，日期。然后你就是在下去之前，你可以到 Google 看一下它当天有没有营业。
1: 好的，
2: 所以它最吸引你的这一道菜是它的肉饭还是酱呢？
0: 我觉得是一体。
1: 爱就爱了全部哈。好的，好，所以我们今天的关键字是。
2: Green，
1: 青或者是绿也可以，
3: 绿也可以，我觉得绿都可以，
1: 好吗 ？OK， 好，
2: 把关键词WhatsApp到88551003，就能够获得不吃辣小姐推荐的这一家青辣椒鸡饭的地址。最后再谢谢不吃辣，
1: 谢谢。

0: 时
1: 哪里
2: 在那里
1: 哪里
2: 哎呀好了这里
3: Mana Bergi
4: 听众最独家的美食介绍
0: 哎我们的线上玩家是

0: 叮叮，优选一千拉票时间，你为这首歌投票了吗？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UFM1003 提醒你，今天是
3: 2016年9月8号星期二，
4: 农历是7月27，
5: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pple T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大学学位在本地仍有价值，但随着毕业生日益增多，雇主越来越难单凭成绩判断应聘者是否具备所需的素质，实习经验于是成了另一个筛选的标准，这无形中促使学生急于积累实习的履历，雇主的招聘标准又相应的推高了，掀起一场越演越烈的求职军备竞赛。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9月7号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政治学会主办的肯特纲部长论坛上致辞时，鼓励雇主放眼成绩和实习经验以外的素质，更全面的评估毕业生的潜力。王以康也说，随着人工智能日发普及和先进，一些特定工作可能被取代，但最终产生的就业机会或许远远更多，到时消费者可能更渴望具有人情味的服务，未来各国政府也可能会规定某些工作只能由人类完成。本地雇主第四季招聘态度趋于谨慎，近半数计划维持现有的员工规模，计划增聘的比率则有所下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 Manpower Group 针对今年第四季的雇主招聘意向展开了调查，这项调查涵盖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39878名雇主，其中650名是来自新加坡的。伊朗将在未来的几天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个限制区，任何进入这片水域的船只都将受到制裁。美伊围绕这条全球航运要道的博弈再度的升级。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pple T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7: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1003路况情报。
1: 一则路况提醒你 ，PIE 网张移过了展览 Yunus 有车辆抛锚，请注意。年轻的视频创作者想赢取高达3000元的星星大奖，机会来喽！
2: 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星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
3: 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你的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
1: 这个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带给你的。
4: Ladies and gentlemen，
5: 快抢位啊！
6: 1003725 2530的幸福聚餐
7: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8: 10月10号中午12点
9: UOB Plaza One 60楼，
10: 全台 DJ 出动，
11: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12: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7: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3: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蓉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身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3: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4: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1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6: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6: UFM1003庆25
3: 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2: 有关于我们聚餐的这个讯息，刚刚如果听得太快的话，想要这个详细，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们把报名的方式传给你，约你的朋友、家人一起来，跟全台 DJ 一起庆祝我们的25岁生日。
17: 你买单，
18: 你买单，
3: 你买单，
17: 没有啦，你买单，
3: 你买单啦，
17: 你啦，你啦，你啦，
18: 你买单，
17: 好，
6: 猜中我买单。
3: 送两张 Beer Fest Asia 2.0 Discovery Pass， 价值是100元。
1: 说一下 Beer Fest Asia 2.0 是全新升级的哈，9月11到13号呢，就在 BFA at the Beach， 在圣淘沙 Palawan Green。
3: 现场啊汇聚了数百款，非常精酿的这个啤酒，还有美食的搭配，还有不间断的现场音乐表演，从80到90年代到2000年代的经典金曲，更有星期六呢是由这个 Emo Night SG 他们领军的大型 Pop Punk 沙滩派对
2: 活动，是由 Tiger Beer 冠名赞助的。如果你是购买 Discovery Pass 还有 Sunset Social 门票的朋友，还可以免费享用一杯冰爽的 Super Cold Tiger。
1: 所以如果想了解更多详情还有购票，可以到他们的官网 beerfestasia.com。
2: 今天是星期二，跟你玩的游戏我们要找
3: 在哪里，奇怪的，在哪里，
1: 你在找什
3: 么？我在找谐音梗。
2: 在这首歌，吴可峻的这首歌里头藏了水果，
3: 一种水果。
2: 这个水果如果当作是做成啤酒的口味也蛮不错的。是吧，
1: 已经有这个口味的啤酒了。
2: 有
1: 对，
2: 蛮常看到的。
3: 是的，来仔细听哦。
1: 但这个水果吃多了会上火。这个提示够明显了吧。

0: 肯定不是榴莲。
1: 我们有一个官方标准答案，那你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标准答案给找出来。
0: 嗯，附上全名跟 email 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
1: WhatsApp 到88551003，
0: 找的是水果。一首歌的时间，给你回答。

0: 你先说，刚为你解释要找的水果也不是橘子啊，你可能听到了，但不是了。
1: 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吃了会上火，
0: 吃多会上火，
1: 吃多会上火，所以橘子不会啊。
0: OK， 资讯过后要为你公布正确答案了，赶快传进来。有些榴莲橘子的，赶快改答案。
2: 会上火的水果
0: 吃太多了，
2: 古人喜欢吃的，某一位古人喜欢吃的。
3: 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5: 去济州岛
6: ？No。
5: 釜山
6: ？No。
4: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7: 丽梅随团8天韩国。2城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8: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0: UFM 1003，
11: 25岁生日快乐。
12: 恭喜1003庆祝25年生日！我要非常感恩 DJ 尽心尽力的把每个节目都做到很好，尤其是我们的文宏大哥啊，他从早期的电视跳出来跟丽梅两个，文宏本身也是经过很多风风雨雨啊，很多人以前都不看好他，可是他至今能够坚持到现在，就是说他告诉大家，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是可以的，文宏大哥。请接受我对你的致敬，祝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生日，谢谢1003，我会永远的支持你们。
1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4: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Let the games begin. The
1: Play Show. 公布正确答案。要找水果。
2: 为你失去理智，
3: 答案是荔枝。
1: 吃多了会上火，
3: 对。
1: 然后来吃 beer 也蛮好喝的。
4: 杨贵妃最喜欢吃的水果啊，
1: 荔枝，所以答对的听众朋友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了 ，Beer Fest Asia 门票两张。最美的是你的名字。换话题，我看到这个那个挂饰啊，蛮可爱的。
3: 不知道大家手上有没有这个？那是 Gardenia 面包挂饰一通卡。嗯，就最近呢，因为他们在盛港的堪宝坊一楼那边，他们在那个贩卖机附近，他们就做了一个这样子，就是你可以买到啦，买到这个所谓的挂饰，可是引起了所谓的扫货轰动，大家都哇疯狂去抢。
1: OK， 先讲，它是 EasyLink，
3: EasyLink，
1: 因为现在 EasyLink 不只是卡，你可以有一个小小很可爱的一个造型的小挂饰，这样有
3: 对对对
1: 不同的造型的，
3: 是
1: 它是 Gardenia 面包的那个造型。
4: 请问那个大小是真的是一个那么大的 Gardenia 面包的大小吗？
3: 没有啦，一个小小个的一个面包造型，
4: 一个挂饰对吧？
3: 挂饰，
4: 它同时也可以当一通卡来使用，
1: 你排队买嘞，还有黄牛的嘞。
3: 哦，
1: 这个挂饰有黄牛的。
3: 对，原价是21.9元，现在被炒到70元。嗯，有了。
4: 哎、欸，它真的是我们的回忆耶，因为很多咖啡店用的烤面包就是用这一家的这个牌子的面包，而且很多人家里面早餐都会吃这个牌子的面包，所以我觉得它也是很多人的回忆啊，记忆。嗯，
1: 这是最基本款的口味了。
3: 是，虽然说已经补货了，可是很快的又排长龙，然后又被抢购一空了。
4: 我觉得就跟我们去好像一些连锁的咖啡店，他们会推出一些周边商品，是一样的道理。嗯，因为它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常看到的东西，所以对那些常出国或者是离家的孩子来讲，这些东西都是很有纪念意义跟价值的。
3: 我觉得
4: 新加坡人也会想收藏。
3: 我是觉得其实商家可以往这方面去想。
1: 对，与哪个我们小时候的回忆的东西可以做成挂饰
3: 啊，然后变成也可以变成一通卡。
1: 我们现在想啊，嗯，
3: 什么？
4: 我觉得 UFM 1003哦，好像这位听众他说
1: 我们的脸啊，我们的脸做那个挂饰，
4: 我们电台 logo， 他说这个电台真的是陪我长大。从我坐月子生孩子，到现在孩子长大，哇，真的是
1: 陪伴大家了25年哦。
3: 对啊，
1: 有些听众是一开始就听的。
3: 你当年生了孩子，现在都25岁了，哇，你可想而知多长啊？哦，
1: 成年的人了啦，对，
4: 我不敢去想。
3: 然后我跟文宏还在，
4: 这个是最美好的事情。
1: 对了，我们设计在 DJ 的脸咯，你们做那个挂饰。
3: 对咯，你们要谁的？
1: 还有什么嘞？还有没有什么回忆？我波东 ice cream， 我想到了啦。
3: 波东 ice cream 啊，是儿时记忆啊。
1: 还有别的吗？都可以啊。
3: 辣椒螃蟹其实可以考虑在里面。
4: 辣椒螃蟹，它太商业，因为它太多旅客去吃。
3: 嗯，这样啊。
4: 还有什么嘞？可以做
1: 出乎预料
4: 吃、
3: 欸。小
4: 巴士好像也有了，地铁好像也有了，
3: 不一定要是吃的啦，对吗？
1: 啊，不一定。嗯，就是你。想到 Gardenia 的人士，他也意想不到，哇，反应这样好，就是你要给我们一个，你说哇，
3: 没事，商家快，商家手脚很快，
1: 商家快、啊，
3: 先跟我们的这个地铁合作，
1: 合作了，有这个合作呢。
3: 嗯，我想看，
4: 来，大家我们思考一下，有什么东西是做成吊饰，你会很想要收集的，而且也是过去没有人想到的。
3: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到香港去，然后呢搭他们的地铁的时候，他们就出了一个类似有点像那种玩偶的，也是搭配一通卡。我就觉得哇，好想把它那个珍藏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商机来的。嗯，所以商家可能可以往这个，因为搭地铁人很多的每天。嗯，巴士也是啊，就一通卡咯，就是嗯嗯。想想
4: 听众说如意游、风游啊，
3: 是可以用的吗？
1: 没有啦，就是那个造型而已啦。你要顺便可以打开，
3: 点点打开了可以，可以吗？
1: 也搭地铁会晕啊，有些什么，
4: 里面可能放个一两滴给你用。
1: 因为来了的叮叮糖啊，
3: 叮叮糖，
4: 这个 Gary Buff 我也要，这个牌子的 Gary Buff，
3: 就是那个搭飞机过来买的吗？那个
1: 牌子，
3: 中国有人搭飞机，
4: 是过来买这个牌子的吗？
3: 我不知道，
4: 这个牌子是就是本土大家都吃的那个品牌，
1: 生包啊、嗯、，OK，
3: 红十字牛奶。
1: Oh,
3: 这个对，这当年很红了。
4: 还有 Milo Cup， Milo truck
1: 啊，这样子饼干，像那个饼干。
4: 哦，生熟蛋、半熟蛋的那个图案，它可能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盘子，上面打两个半熟蛋。
3: 可是我们刺激经济啊，一定要商家跟这个我们地铁一起合作。欸，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4: ，Bus Bell 不错，你懂那个红色按钮那个 Bus Bell， 就你除了出这个调性，你没事做，你还可以按按按按按，
3: 那不吵死人？
1: 没有没有，它不会有声音，
4: 它不会有声音的，
3: 哦，只是 distress 啦。
1: 对对对啊 ，distress，啊，你可以按的，
4: 按按按按按，你知道，因为有些人手痒嘛，就按按按按按，多好。嗯，
3: 最近是他们出一个键盘的一个挂饰，也是让人家按的，就是让你解压的。
1: 嗯，是是是，嗯，对对，就是有些人需要手指动一些东西这样子啊。
3: 对，
4: 哇，大家的 ideas 有很多啊。有小学华文课本，
1: 小学华文课本
4: 有 chewing gum 啊，还有，这个，
3: 我国的国花嘞，
1: 国花，
3: 嗯，
4: 我国国花
1: 就比较，嗯，要那种意想不到一点。
4: 以前的公共巴士车票，哇
1: 啊，公共巴士车票也不错。
3: 悠哉啊，我们也希望
1: 谁有那个设计啊，悠哉的设计
3: 我们就发达了，
1: 25年前 UFM103 那个小
4: 我们有，我们出了，欸，你们要买哦，
1: 这样我们早就有公仔了哦。
3: 对啊，如果我们跟地铁合作哇，天哪，发达了我们 UFM1003 最
5: 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6: 我是蔡依林，
7: 我是周星哲，
8: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6: 一定要锁定 UFM1003
5: UFM1003 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coming soon。
1: 下个小时继续玩游戏，送给你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 Cat Two 的门票2张，
2: 就在10秒
3: easy 不 easy。
1: 另外有个讨论网上的一个分享，然后反应非常的热烈。你们的家里的帮佣，梅姐家里的帮佣是住自己一个房间是吧？
2: 啊，对，自己一个房间。他们会轮替啦，就一个会在我爸妈房间，一个是在他们自己的房间。他们就轮流，因为要照顾嘛，
1: 是
2: 可是不能够同意，也就是固定的一个帮佣在我妈房间。
1: 对，
2: 所以他们就轮流啊，轮流睡这样子。
1: 所以如果家里有请帮佣的，可是空间又不够，会怎么安排他们的睡的地方？
2: 哇，空间不够啊，可能有一些会睡大厅吧，就铺那个
1: 哦，是哈，
2: 对。
1: 就待会有一个分享，可是网民的反应是非常热烈。UFM 1003路
4: 况情报。先提醒你 ，PRE 网张已过了 Lonely Road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事故。以下这些路段交通拥堵 ：TP1 朝 PRE 在 Loyang Avenue 跟 KP1 之间 ，BK1 往乌兰的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跟 SLE 之间。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6: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7: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8: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8:01。
9: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ut。